不是我们我要送来你哪一步。

我本地的不准，而小儿也难避难为天人，难可是怕不了起万般，就是那

欢迎王王子，

没有。下面我们请来自北京的寻门嫡传寻令来女士为大家演唱。寻令来呢，已经很多年没和大家见面了，这次她很高兴地接受我们的邀请，专程赶来参加祝贺演出。她说她很想念上海的观众和听众。好，下面我们就欢迎她为大家演唱。请听寻派代表作《钗头凤》选段。

0: 哦，你说恼恨你爹娘不应该把你卖入昌门，不错，有你这么一说。本来嘛，为人父母就应该教育子女成人，绝不该卖女为娼。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想他二老已经是被逼无奈，但分有一线之路，能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卖入娼门吗？事到如今了，你再埋怨他们不也是晚了吗？不说这个了，走吧啊，
1: 走啊，
0: 哎，走吧。

0: 怎么着？你说沈燕林不好？孩子，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想那沈大官人花了那么些个银子钱替你赎身，本来嘛是件好事，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他跟皮氏过得好好的，丑不冷子又把你弄在家去了，这天长日久的就免不了醋了酱了的，这就叫醋海生婆吧。
1: 走啊，
0: 快走啊。

皮实这碗毒药面本来是要害你一死啊，没想到叫那倒霉的沈叶林他替你吃了，当是呜呼哀哉，这也是他有俩糟钱买了个自找起火吗？

苏三呐，听我告诉你说，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理拿钱来。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这衙役三分不吃你们这打官司的，他吃谁去呀？就拿你这档子事儿来说吧，甭说他们，就连我呀，还闹了双鞋穿呢。你说这个都没有用。

放心儿的啊。说来说去，连洪洞县都没好人了，这不用说，连我也在其内呀。不是好人，咱们不办好事。来来来，把这个给我带上。

0: 弟弟，
1: 你甭理我。
0: 弟弟。

0: 说苏三呐，可真有你的啊，岂能把我给气死？可是这一哄呢，拿你那小手一唬了我这老胸脯，我这气呀、啊、全都跑了。说正格的嘞，这儿离省城不远了，咱们还是带上点好啊。不要紧的，咱们把状纸藏在行家之内，少时见了杜天大人，必然当堂劈肘开枷。哎，这可就递上去了啊！
1: 此计甚好。
0: 来来来，带上带上。

这出战宛城啊，一般来说都是一个大合作戏，要凑齐张绣、曹操、典韦、邹氏四位名家才能够有出彩的效果。像小翠花、荀慧生都演过邹氏，其中呢包括扑蝴蝶啊、捉耗子这些表演，这些身段都非常的精彩。小派的路子呢还要彩敲，也是表现出邹氏的青春妖娆和百无聊赖。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常秋月演唱的《战宛城》选段，这出戏是小派传人陈永龄亲手给他的。

京剧行里有句话叫师徒如父子，可以说马连良和张学金他们俩的关系啊，就称得上这句师徒如父子。张学金在马先生家不但学艺，而且呢还陪着师傅去遛弯，陪着去洗澡，有的时候马先生累了要给他捶捶腿。马先生呢也把张学金当家里人一样，时时刻刻方面教着他，影响着他，所以张学金能够深刻地掌握马派的神韵。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学金演唱的《赵氏孤儿》选段。

0: 会。昨天我们听了第一部分，这个演唱会还真的是挺热闹的，我们也听到了很多京剧名家当年年轻时候的演唱。那么这次演唱会的主持人是当年上海京剧院的旦角演员詹萍萍和花脸演员张达发，接下来就请他们二位继续为您介绍精彩的节目。
1: 对，
2: 达发，你看过《李逵探母》这出戏吗？
1: 看过，我还演过呢。
2: 啊、哦，是吗？
1: 哎，这是袁世海、李金泉两位艺术家的杰作。
2: 嗯，对了，你觉得这出戏的唱腔怎么样啊？
1: 十分动人呢、啊，特别是母子相见的时候，李母的那段唱，真能把观众的眼泪给唱起来。
2: 你说对了，我上次看这出戏的时候还真受感动呢。
1: 是吗？
2: 嗯。这么着，我们请京剧院的老旦演员张秋伟把这出戏的李母的这段唱给大家表演一下，你看怎么样？
1: 那太好了，张秋伟嗓子好，演唱富裕激情。哎，唱李逵探母可是很对功的。
2: 你还了解得挺清
1: 楚啊。再说他还是我的老乡嘞。哎，楚兵，楚兵，来来来来来，怎么样？你给大家唱唱来。现在我们就请张秋伟给大家唱李逵探母西皮导板26，大家欢迎。

0: 怎么样？我没瞎说吧？唱的怎么样？
1: 嗯，唱的确实很有感情。张志伟确实是我们上海京剧院青年老旦中很突出的一位。哎，你看坐在他旁边的陈朝红同志，他也会的很多啊。他既学过梅派，又学过程派和荀派，既演青衣，也能演花旦。我们
0: 那好，
1: 来演唱一段。
0: 那就请朝红唱一段吧。
2: 你们夸得我太能干了，我呢是个三脚猫，什么都学，可是什么都学不好。
0: 那行了，这也比我强，比我会的多。今天你唱什么流派？
2: 今天我唱段荀派的《金玉奴》，西皮原版那段。
0: 好，
1: 大家欢迎。

0: 郑大发，刚才在来宾当中有一位写了张条子，提了个要求。
1: 他条子上写的什么要求？
0: 他们希望在今天的联欢会上能够欣赏到与京剧有着深厚血缘关系的细腻优雅的昆曲。
1: 哦，哎，这倒是行家。哎，咱们应该想办法满足这位来宾的要求。
0: 我看咱们还是张榜招贤吧。
1: 怎么个张榜招贤呢？
0: 在座的各位演员，你们中间有哪一位愿意满足这位来宾的要求，请自告奋勇的走到话筒前面来。
1: 对对对，开始的时候说过自告奋勇的有奖励，哪位？哦，是吴江燕啊，你很勇敢。你唱什么曲子？
2: 我为大家演唱春香闹学。
0: 啊，春香闹学是全本那个牡丹亭中的一折，小时候我也学过。是不是唱那段小春香？
2: 对了，小春香。
0: 啊，好，大家欢迎吧。
2: 我最近在跟那个顾兆奇老师学昆曲，但是我很担心唱不好，请大家不要见笑。

0: 脸上，倒使我想起小时候演出春江闹协的情景来了。你是不是再为听众们演唱一曲啊？
1: 是啊是啊，你不但唱得好，还有个更好的是吹得好。这个吹也很重要啊，愣把一个曲子给吹下来了。
0: 伴奏
1: 我们那个吹了大半辈子的顾兆奇老师，也是我们戏校的老前辈了，在昆曲的艺术当中他有一定的影响。是不是张燕同志再给我们演唱一曲？
0: 啊，谢谢大家，我现在再为大家演唱一首，是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一首《南乡子》。
2: 啊，《南乡子》，这是不是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这首？
0: 对对对。
2: 那好，请你继续满足大家的要求吧。
0: 啊，这首词呢

0: 江燕同志，你刚才自告奋勇上来的，我们要给你一个奖。那么这个奖呢，也不是什么彩电，也不是什么冰箱，给你一种权利。
1: 什么权利？
0: 给你点下面一个节目的权利，你点到谁，谁就非唱不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么今天前来参加联欢的还有几位业余的京剧爱好者，他们是京剧最忠实的观众，也是最大的支持者。我想邀请他们中间华明义和林金城二位前来为我们大家演唱，好不好？
0: 好，江燕，你真厉害，一箭双雕，一点就点了两档节目。好，对你的奖励已经超出了标准了。
2: 现在正坐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这次节目的听众朋友里面，一定有不少的京剧爱好者吧。你们是京剧之友，也是广播之友，对于你们一贯的大力支持，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0: 华明义和林金城二位表示乐意接受吴江燕的邀请。现在先有华明义演唱余派戏《搜故旧故白虎大堂》，大家热烈的鼓掌。

来山。

好，唱的真不错。华明义虽然是业余爱好京剧，可是他的演唱看得出是很有水平的，看来是经过一番努力。下面我们请林金城为大家演唱。林金城学唱的是小生，大家对他的名字或许不会感到太陌生。他曾在去年京剧清唱比赛中获一等奖，现在他要为大家演唱的是白门楼的一段西皮二六，大家欢迎。

0: 好，我们现在请观众们比较熟悉的青年演员王建英来为大家演唱。
1: 王建英的本行是花旦，他擅长刻画人物，在《黑水阴魂》《晴雯》等戏里边都有出色的表演。他还善于歌唱，前不久他曾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演出。
0: 哎，王建英，你今天为听众们演唱歌呢，还是唱戏？
2: 我为大家唱戏。
1: 好，大家欢迎。
2: 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天我参加这个插花会，心里很高兴。那我就唱一段兴高采烈的，唱一段什么呢？大家熟悉的历史人物穆桂英的唱段。这是穆桂英给杨宗保在做生日的那段唱段，这是杨母女将中的寿堂的一段，那就开始吧。

0: 发发，刚才我接到一个听众的电话，他问青年演员李占华来参加这儿联欢了没有？
1: 啊、哦，那不是李占华吗、
0: 哦？他希望听到李占华的演唱。
1: 来来来来来，你来你来你来。是啊，李占华是京剧旦角演员中的后起之秀，他以文武兼备，赢得观众的赞赏。
0: 去年他在李玉茹老师的指导下排演了《青丝恨》。嗯，在上海和北京的演出中也得到了好评。在这次青年汇演中，他荣获了新苗奖。
1: 张华，你给听众唱一段什么？
2: 我给听众们唱一段《霸王别姬》的南梆子。
1: 好，现在由李占华同志演唱《霸王别姬》的南梆子，大家欢迎。

0: 大胖，刚才严新鹏跟我说了，他已经准备好了。
1: 那别等了，就快请他唱吧。
0: 严新鹏继承家学，主要是学严派，同时也兼学马派。
1: 那么他今天准备唱什么呢？
0: 他要唱的是严派代表作《战濮阳》。
1: 哦，这是一出三国戏是吧？挺冷门的，很少有人唱啊。
0: 哎，我听说严继鹏老先生，这出《战濮阳》啊，他的唱腔非常奇特，也非常动听啊。
1: 肯定没错，小严怎么样？
0: 好，请你给大家演唱《战濮阳》。
2: 好，
0: 大家欢迎。

0: 好极了，好极了。战濮阳的唱腔确实很有特色。平平，他演唱的难度也相当高，对不对？
1: 是啊，不下一番苦功是不行的。刚才演唱的都是青年演员，我们也应该请三位大师姐给听众们做精彩的表演啊。
0: 那是理所当然的喽。暮云大姐，暮云大姐，劳您驾，您先来一段怎么样？
2: 好，我今天给大家唱一段那个断臂说书陆文龙乳娘的一段唱。
1: 啊，暮云大姐，按照老本子，乳娘在这个戏里好像是不唱慢板的吧？
2: 对了，我今天唱的呢，是在60年代中国京剧院呢，把这个戏呢有所修改，是翁偶虹先生写的词，王玉敏先生做的曲。
0: 那一定很精彩喽。
2: 这段唱呢，他们呢是用了一些公音府公派的一些特点。但是我唱的呢未必唱得好，请大家原谅。
0: 我们热烈的欢迎。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穆柯寨招亲的片段，其中穆桂英由梅兰芳饰演，杨宗保由姜妙香饰演，木瓜由孙胜武饰演。
1: 又被我擒住。

0: 要这么跟人说呀？
1: 啊，不是这样说，怎么样说呀？
0: 哎，
1: 快吃啊！
0: 是啊，
1: 你倒是快着点啊！
0: 是，你瞧我这不是去呢吗？这我怎么？带这位小将，既然在亲，你愿意活着啊，还是愿意死啊？
1: 是两。
2: 俺的本亲要杀开刀，何必多问呢？
0: 行啊，你这不含糊啊！姑娘，我问来了。
1: 问来了，怎么说？
0: 他说愿意死。
1: 怎么着？他愿意死吗？
0: 太对了，愿意死。
1: 不管。
0: 哎。
1: 你再去对他说，你说可是活着呀，好得多呀。
0: 您说是怎么了？他愿意死，干脆拿刀把他杀了，何必跟他卖这些话呀？
1: 哎呦，闹了半天，你感情不明白我的心思啊？
0: 哎呦，您的心思我哪能知道啊？
1: 没用的东西。再远一点。
0: 是，
1: 我自己去说。
0: 哎，你早这么说多省我的事啊。
1: 这个将军独有一言奉上。
2: 有什么言语？你快快讲啊。
1: 我因为尊敬将军乃是忠良之后，英雄出动，武艺超群，我有意跟你结为过年之好，不知你可是愿意不愿意？你如果允许我的婚姻之事，我是协同家小带着祥龙木一通祥送，你看好啊还是不好呢？
2: 我那元龙之子岂能咬你的三口之牙？
1: 他说什么？
0: 我没听见呢。
1: 他说咱们是三口之女。
0: 哟，这句话可把您给骂苦了。
1: 他也不知道咱们是怎么回事情啊。
0: 啊，您跟他道就道就啊。
1: 对了，说给他听听。
0: 啊，总得跟他说说。
1: 小将军，你说我是三口之女，你听我告诉你，将我父当年也曾在朝为官，只因奸臣当道，故此隐居山林。他也是出于无奈，自古道老矣尚且贪生，人儿岂不惜命啊。你纵然不怕死，我把你给杀了，但是你死后啊还要

0: 不忠不孝之名吧。
1: 安静一思，不算为国尽忠，几乎前来盗墓，乃是尽起孝为道。我言不忠不孝，来来来，你速速将俺杀了吧。
0: 讲不多理，可不是吗？再说他几句。
1: 哎，那您要再说上几句。
0: 我说这个将军，你听我告诉你，现在呀，休宋征战正是用人之际。你若死在我的山寨之上，宋营没有降龙墓，不能破那天门阵，一旦败在修邦之手，请问您的忠在哪里？就是那老冤枉，不能替国家扫平贼寇，把你杨家四代的英名一旦付入流水，请问哥哥哥哥，您的孝又在何处呢？依我先算，应是我的亲事，我便协同家小归乡送迎，帮助将军破了天门阵，扫平贼寇，保定大宋一统江山，那个呀才算得了是忠孝双全呐、啊。我说的这个话呀，我说将军，你要再思啊，再想
1: 啊。嘿，有理啊，有理。

Thank you.

的差事，你说我都搭不上了。

0: 将往哪里去
1: 了？俺接急了，俺二人见你被擒，放火烧山，是我用真火山两火三回，让他们在这儿也就逃回了宋营去了。
0: 倘二人回去军旗不帅，宋营必大兵前来要战，如何是好啊？
1: 不要紧的，都有我呢。路过听令，
0: 来
1: 带领20名喽啰去到山下打探宋营动静，不得有误。
0: 我的是

0: 选段。刚才这段里头，佘太君的几句唱是由老旦名家胡旋演唱的。徐建中后来在新编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里演出的八贤王让很多人印象很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演唱的《狸猫换太子》选段。
1: 你的那次也将我传，一生温馨心短惨，我曾想昔时女人离火万千香，把痴人的梦中放火一山，风上人杀身成人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王先生演唱的《打严嵩》当中的唱段。这个戏呢，咱们应该是不陌生的，马连良先生、周信芳先生都演过，舞台上常见的版本也是马派和旗派。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王先生先生他的这个路子的《打严嵩》选段。

叫杨玲呢。

0: 呀，我说你倒是叫得响一点啊。
1: 请万岁爷用膳啊。
2: 将他
0: 万岁爷不用膳啊，来的不是时候，他叫的也不是时候，烧下去烧下去啊，省得麻烦。
2: 啊，寡人正在思念妃子，求被子嗣前来调温暖，好不

0: 就是一模这凤披是哪里来的？莫非是我那妃子来过了？妃子哪里？妃子哪里？这一流青丝又是哪里来的？哎呀，一香扑鼻，这不是我那妃子的香云吗？高林氏，
1: 奴婢在。
0: 方才有谁人来此啊？
1: 奴婢我一直在这伺候着，没有什么人来过呀。
0: 哎呀呀，分明是我那妃子来过了。快去招来。
1: 这我这就去，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请我

一想想，想起身边问，到如今红蕊欲断魂，亏杀我一时任性，王府的一片真情，非子非子，寡人自知不是，欲待赔罪，难以启口。做过皇帝贪污自在，我宁可毁一家性命也好，与你祖父恩爱不

0: 喜欢江山寡人意，
1: 都是臣妾无状。
0: 不，是寡人的不是啊，朕尝到了分离之。

你我对住双亲，

八大锤这个戏得说一说了，这出戏呢又叫做王佐断臂，也叫断臂说书，这是说岳演义当中的故事。这出戏说的是岳飞派了四位善使双锤的大将和番邦的陆文龙对战，四个双锤也

是八大锤。这四个人呢都败在陆文龙手下。岳飞帐下有个叫王佐的人，他知道陆文龙的身世，准备去劝降。为了混入敌营取得信任，这个王佐不惜砍断自己的手臂。后来混进金营，通过说书让陆文龙知道了自己原来是宋营大将陆登的后代。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佟祥林演唱的八大锤选段，这个说的就是王佐在断臂之前有一番激烈的心理活动。

今天首先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是梅派青衣董媛媛的演唱。董媛媛也是出身梨园世家，到她这一辈已经是第四代从事京剧艺术了。咱们今天呢就不说祖辈，就说说她的父母亲。她的母亲是旦角名家，是荀慧生先生的高徒，叫尚明珠。她的父亲董文华是李少春、李万春的弟子，有金门猴王的美誉。董媛媛的姨父姨妈也都是名票啊，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长大呢，董媛媛可以说是从

考和戏曲结下不解之缘。11岁，他考取了天津戏校，后来又进入中国戏曲学院深造。1995年，他拜梅葆玖先生为师，专攻梅派艺术，并且成为了梅剧团的主演。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您欣赏他演唱的《贵妃醉酒》选段。

叶绍兰七岁就跟着姑父学戏，十岁考入中国戏曲学校，教他的还是他的姑父茹富兰。此外呢，叶绍兰还得到过姜妙香、萧连芳、陈胜泰、严庆林、于振飞等老师的指教。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叶绍兰演唱的《白门楼》中的一段二六。

请听。

说你吧，就怎么还现在说着我没的名字。

香炉梦爱，他把我舍不肯放爱到尘，不肯了终恩爱，心已老道来爱过年我愿头有难待留下。

半道上天降大雨，无奈只靠叔伯妈造大家中病底子，只靠夫妻正财起义才将你给害了。可是他给你害了，冤有仇债有主，不去找他去，莫说我古老头子干什么呀，就让你赶紧给我走得了。

0: 嗓门也大呀你啊。
1: 看好嘞，这个玩意儿怕酸东西，我晚上我闹肚子，我不是血啊还没到，干脆我照顾照顾他们我。

呀，你够家伙们！哎呀，你都飞起来！

宝云盘上。

听过了老生，我们再来听旦角，为您播放吴颖的唱段。吴颖1972年考入上海戏校，攻青衣，先后得到张南云、曹和文、华华、张敏志等老师的指导。今天我们先来听吴颖演唱的《凤还巢》选段。

毕英奇在中国戏曲学校学习的时候，是师从安叔元、冠大元、雷喜福等前辈名家。毕业之后，他进入中国京剧院四团，拜严少鹏为师，学习严派。当时严少鹏先生在青岛，毕英奇向他学习了卧龙吊孝一句，学了之后就在青岛做汇报，首演是一炮而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一段卧龙吊孝。

今天呢，咱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杨宝森先生1929年录制的《七星灯》当中的一段唱。这段唱呢，是当年在贝凯公司灌制的唱片。其实啊，您听一听，这段唱词里也嵌入了很多数字，不知道您听得出来吗？

唐人一高成功。

请不愿一同

人呀，好听着，荒唐嘞。

先生。

0: 剧中佘太君由李多奎饰演，宋仁宗由高宝贤饰演。
1: 老夫包拯，
2: 下官岳师傅，
3: 下官王恩母，
1: 下官江洪顺。一位大人临了，
4: 临了，
1: 今有太君征战黄花国，得胜还朝，已在午门候旨，稍时万岁登殿，把本齐奏开。

0: 繁花国内知风波，黎民涂炭受折磨，多亏参军来帮助，国王来得当山河。
1: 万岁有旨，太君上殿。

0: 下次望表苍天重当朝。嘿，殿下无皇王万岁，暗军平臣万万岁，有功天下主公卿。
1: 哎呀。

上征战黄花之时，奉寡人之道，能去带听真条黄花，铁骑战成功，大哥不战自退，一下相思顺了，年年进宫门孙来朝，安心之功我之功夫，乃是有本不光如此大败严明与三军火攻。人有死亡，表上台风尘上

0: 到什么太平了分，原来太君之朝心系干渴宁地皇恩为首，太君又要思朝要顾心下何人
1: 啊？王

难放开。

0: 有不顺之理，请问太君依据何地？日后我之思念功臣，也好差人问安。
1: 太君此朝无言能不准，请问太君依据何事？日后不思念功臣，也好差人问安。臣妾闻此恭喜饭，睡在黄河堂内尚有侵权可言，臣妾又就在哪里安身？两大勾稽班大杨文广征服之地，两大一身天亮我与太君一座养老之地。
2: 龙恩太重了，
1: 太君即使起程
2: 万岁太恩明日启程，
1: 明日长平北走与太君见。

哎

0: 魂。奉了万岁之意，长天与太君结行所有。
1: 有。
0: 万岁到此速报我旨。
1: 好。

受。但是接下来这个唱段呢，同样也是一段有14分钟之多的一个唱段啊。这段呢是法二黄，刚才呢是西皮，接下来我们再来换一种版式来欣赏。这个是法场换子当中的一段见夫人，这是听众徐先生来电话点播的。今天我们为您播放的是天津的杨派名家张克演唱的版本。那么与此同时呢，在这儿也要请大家提供一些信息了，就是我们的听众孔先生呢来问徐汇区有哪些京剧票房在活动啊。那么张元这里呢也没有能够掌握全部的徐汇区京剧票房的一些信息，那么也欢迎大家拨打62097100来告诉我，在徐家汇地区啊，在徐汇区范围内啊有哪些京剧票房，具体的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啊，是否能够让孔先生过去来唱一段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可以拨打热线62097100来提供给我们您的宝贵信息。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这段法场换子中的法二黄。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大家熟悉的空城计啊。这个戏呢说的是司马懿大军杀到蜀国西城，西城当中呢这时候只有一些老弱残兵，局势万分危急，而诸葛亮临危不惧，在城楼上从容抚琴，智退强敌。这个故事啊大家很熟悉，那么这个戏呢也是老生行当的代表剧目，很多老生名家都演过这出戏，而且呢经过历代名家历代演员们的锤炼，这出戏已经成为了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要欣赏的这个版本是由谭富英、裘盛戎主演的，谭富英扮演诸葛亮，裘盛戎扮演司马懿。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1: 请大吉三弟要请司马懿，王将提督使报与丞相知，两口不同，他俩何人出差？王将军出差，何鹏何武，李同城啊，在
2: 有安排。
1: 哦。

衡阳日无雨，阳明好山尽醉，贪心大财，子母天天在。

来宾，我是西城门了。啊，你也在此地城托孤之事，直到发户燕国其实中无大用，回不听边地之夜尽力所用马术，举手在前，挥去万金。

0: 这么近的
1: 来了。
2: 要请敌人帮我走。

0: 老糊涂了。
1: 怎么会老糊涂了？讲司马懿大兵到此，要该讲四门紧闭。
0: 哎，
1: 反讲四门大开，八成让咱们都送死去。
0: 哎，活不了。
1: 我们
0: 他说的，
1: 我没原因。

小人们老

0: 病啊？
1: 我蹦拿罐子也没看见过什么病啊。
0: 你别忙，我瞧瞧去，
1: 仔细瞧一瞧。怎么样？
0: 我火箭，这十万。

0: 乃是空臣，老夫大病到此，为何臣们大慨？看诸葛亮又在哪里弄鬼，不要中了他人之计，老夫先传一令，众将官
1: 有
0: 一副令下。

0: 了物料的编辑知道什么，诸葛亮出事以来冲锋弄天，后队还会连队兵持四十里。
1: 别闹别闹，回来回来回来。

活孟德的美誉。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欣赏的就是袁世海先生在群英会当中的一段西皮，这里头有一句：铜雀台已造好，缺少大桥与二桥。袁世海先生在这个当中呢加入了一声笑，哎，这一笑啊把曹操的轻蔑狂傲表现的是非常的到位。好，咱们就一起来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大家熟悉的空城计啊。这个戏呢说的是司马懿大军杀到蜀国西城，西城当中呢这时候只有一些老弱残兵，局势万分危急，而诸葛亮临危不惧，在城楼上从容抚琴，智退强敌。这个故事啊大家很熟悉，那么这个戏呢也是老生行当的代表剧目，很多老生名家都演过这出戏，而且呢经过历代名家历代演员们的锤炼，这出戏已经成为了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要欣赏的这个版本是由谭富英、裘盛戎主演的，谭富英扮演诸葛亮，裘盛戎扮演司马懿。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1: 明大吉三弟要请司马懿，王将必读书，报一臣将之。两口不同，他俩何人出差？王将军出差，何方何物？李同城上，
2: 在
1: 有安排。
2: 哦。

爱子，爱子我娘只可养你。

0: 来宾，我是西城门娘。
1: 司马兵当难道将我送上北去？

0: 正经的
1: 来了。
2: 要请一楼访问

0: 老糊涂了。
1: 怎么老糊涂了？讲四大爷大兵要死，要该讲四门紧闭，
0: 哎，
1: 反讲四门大开，八成让咱们都送死去，
0: 哎，活不了。

是江头的要路，您得拿个准主意

0: 怎么成啊？光是这城里头啊，
1: 啊，
0: 埋伏有10万神兵。
1: 什么叫神兵啊？
0: 我怎么拿算术也没看见过神兵啊？
1: 你别忙，我瞧瞧去，仔细瞧一瞧。
0: 怎么样？
1: 我伙计，
0: 哎，
1: 这10万神兵真是里三层外三层
0: 啊！这里三层外三层，不用说你都瞧见了。
1: 哈哈，一

0: 乃是空城，老夫大兵到此，为何城门大开？看诸葛亮又在哪里弄鬼？不要中了他人之计，老夫先传一令，众将官
1: 听。
0: 一呼令下。

0: 聊什么？只过两从事以来，从不弄天，后队还会面对，秉持四十里之去去
1: 别闹别闹，回来回来回来。

蛟龙各转，九宫八段。

0: 肩上掉下来一部钱银汤，
1: 你们慢走。
2: 孟德的美誉。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欣赏的就是袁世海先生在群英会当中的一段西皮。这里头有一句：铜雀台已造好，缺少大桥与二桥。袁世海先生在这个当中呢加入了一声笑，哎，这一笑啊把曹操的轻蔑狂傲表现的是非常的到位。好，咱们就一起来听。

0: 红儿姐开也倒好，却遭大小一个
1: 是个小
0: 连坐站的转的越北好，

今天我们先请您欣赏张学金的演唱。张学金先生是张君秋先生的公子，他七岁开始学戏，当年呢是拜陈喜光为师学娃娃声，后来九岁考入了北京艺培戏曲学校，也就是北京戏校的前身。在校学习期间呢，他跟随王少楼、陈少武等老师学老生，走余派。毕业之后，张君秋要求他在表演上下功夫，多学一些做工戏，也建议他拜马连良为师。在1962年，张学金拜在马连良先生门下，倾心钻研马派艺术。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金演唱的《苏武牧羊》选段。

0: 翠花。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小翠花和萧长华合作演出的《打刀》片段。打刀这是一出三小戏，说的是赵匡胤年轻的时候到南方逃亡，因为手边没有趁手的兵器，就找到一位铁匠叫吴衍能，让他来给自己打刀。这个戏呢是以铁匠夫妻二人斗嘴为主，由萧长华扮演铁匠，由小翠花扮演铁匠的妻子。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其中的片段。
1: 这怎么了？你气我！你
2: 打
1: 我打你！
2: 哎
1: 呀，打你！我打你！
2: 怎么打我？用什么打我呀？
1: 用什么？全部弄拧了。
2: 怎么拧了？
1: 我说没什么，你说有什么？这不是诚信吗？
2: 我说有什么了？
1: 哟，你说有什么了？你说有什么？刀劈子是你说的不是？
2: 嗯，刀劈子，刀劈子。
1: 嗯，
2: 铁是铁，混蛋砸死王八蛋。
1: 你这哎，得成。嗯，我说没有渣子了，你又说什么来着？
2: 我没说有渣子。
1: 你说什么水火弹？
2: 水火弹，水火弹，渣子渣子，混蛋杂种，王八蛋。
1: 哎，这也成。那么我说没了火了，你说什么来着？
2: 要我没说有火呀。
1: 你说什么长明灯啊？
2: 啊
1: 啊，灯
2: 灯
1: 灯，
2: 灯
1: 火
2: 是火，
1: 混蛋杂种，王八蛋嘞！
2: 你可闹，你也学会了啊？
1: 你骂了好几句了吗？我告诉你。赵匡胤杀人不眨眼，回头有了刀便罢，要是没有啊，杀你管你撇你，没太爷的事情，我睡觉去了。
2: 要他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我说你回来，
1: 讲一串不管来回。
2: 我你回来不回来呀？
1: 我不回去怎么着？
2: 不回来
1: 对，
2: 连胳膊带腿给太太滚回来。
1: 哎，你叫谁滚回去？
2: 叫你滚回来。
1: 你敢叫我滚回去？
2: 哎，叫你都滚回来。
1: 就凭你这么一声、
2: 哎、就是我。
1: 这话说得通情理，我倒得回去。我回来怎么着？
2: 我问问你，赵匡胤家门谁开的？
1: 那是我开的。
2: 谁把他让进来的？
1: 我让进来的。
2: 买卖谁应的？
1: 我应的。怎么了？
2: 还是的，赵匡胤家门你开的，人你让进来的，买卖你应的，三更时分有了刀便罢，要是没有啊，杀了你，剐了你，撇了你，没有太太的事情，
1: 是
2: 太太呀、还瞧不热闹呢。
1: 哎，
2: 我这睡觉去了。
1: 得，别睡觉去，嘿，帮着我打刀吧哈。
2: 嗯，
1: 你回来。
2: 讲是一次不管来回。
1: 你也照样的还我这。你真不回来了？
2: 不回去。
1: 就凭你？
2: 就凭我？
1: 你也是连胳膊带腿给这太爷滚回来。
2: 怎么着？敢叫太太滚回去？
1: 哎，
2: 不叫你吗？
1: 怎么着？
2: 哟，这小子说话我挺爱听的。
1: 你是爱听？
2: 我倒得回去。
1: 我们两口子一块骨头。
2: 回来了怎么样啊？
1: 你敢说三声不打刀不敢？
2: 太太的嘴留着信儿说，
1: 你敢说？
2: 你听着，
1: 那我听着呢。
2: 一个不打刀
1: 啊，
2: 俩不打刀，仨不打刀，不打刀，不打刀，不打刀，定了。
1: 哈哈，好东西啊！三天不打是上房揭瓦呀！今儿个我要管着管着你。
2: 你敢？
1: 你敢？你瞧我敢不敢？你
2: 给你打，给你打，我瞧你怎么打。
1: 真格的嘞，您那还不帮帮苦哈哈吗？
2: 哟，这块骨头起来吧。
1: 那怎么着？
2: 帮了你了。
1: 你这敢不帮我？
2: 走搭伙去。
1: 哎，得搭伙去。哎
2: 哎，
1: 哟，你慢着点啊。
2: 对了，再买。
1: 也不用你的钱不是？你说这上头多脏啊，真的。
2: 没买卖。
1: 哎，得我扎上。
2: 哎，我拉了。
1: 不用说。
2: 不。怎么了？怎么了？
1: 迷了眼了。
2: 迷眼了。
1: 哎，迷眼了。
2: 迷哪只？
1: 迷这只。
2: 哦，这只。
1: 这只。
2: 那只。
1: 这只。
2: 要有准的没有啊？
1: 就是这只。
2: 就是这个呀。
1: 哎，
2: 过来过来。
1: 哎，过去。
2: 我给你吹一吹吧。
1: 好劳驾。
2: 呸！
1: 咦嘿，好嘞。
2: 怎么好了？
1: 一吹就好嘞。
2: 哦。
1: 哎呵，扎稳了。

0: 得得得打呀
1: 打
0: 呀打打打打，
2: 哎得了
0: 得了得了得了，
1: 哎
2: 哎这我只说得了得了的，
1: 怎么了？
2: 干了口子，你瞧瞧这是怎么的？
1: 要烫？
2: 哎呦，
1: 怎么了？
2: 烫了手了，
1: 烫了手了要？你这埋怨谁呢？
2: 我这埋怨你呢？
1: 埋怨我呀？
2: 嗯。
1: 我还要埋怨你呢。
2: 你埋怨我什么呀？
1: 我得问问你。
2: 问什么？
1: 你这打刀跟谁学的？
2: 太爷祖传三代。
1: 三代。
2: 对。
1: 我问问你，头一辈是谁呀？
2: 头一辈是我爷爷呀。
1: 哎。
2: 那嘴儿尖他还掉了去了。
1: 二一辈呢？
2: 二一辈啊。
1: 嗯。
2: 是你公公。
1: 哦，公公。公公四说善。你们家有四个和尚？
2: 你们家才有四个和尚呢。
1: 那么什么公公啊？
2: 你瞧，就是娶你一下舅子，受双礼的那个呀，那就是你公公。
1: 哦，一下轿子，
2: 哎，
1: 受双礼的那个，
2: 哎，那个
1: 又当家的
2: 啊啊！
1: 我可忘了，正格的怎么个长相来着？
2: 你把长相都忘了，这胖胖的。两撇胡子挺富态的那位，
1: 胖胖的两撇胡子，
2: 哎，
1: 呵，
2: 嗯，
1: 这有胡子可不少，
2: 哎，
1: 就是吗？
2: 没那么些个。
1: 那么有几个呀？
2: 不能几个，就是一位，
1: 就是一位。
2: 哎，
1: 那么他是谁呀？
2: 他是我爹呀。
1: 哎，
2: 好，绕了去了，这下更坐实。
1: 那么第三辈呢？
2: 三辈就是太爷我，
1: 就是你。
2: 哎。
1: 你这打刀跟谁学的？
2: 跟我爹学的，怎么了？
1: 你爹呀？
2: 啊，
1: 他就不是东西。
2: 哎，你怎么骂爹玩啊？
1: 怎么？
2: 嗯，
1: 教过别人还可以，怎么？

0: 我哪儿配
1: 他还要留一手吗？
0: 要留哪一手了？
1: 嗯，这就告诉你嘛。
0: 那么怎么治呢？
1: 你呀、
0: 啊，
1: 你得叩头尊师。
0: 还得叩头尊师？
1: 哎，
0: 我哪儿找师傅去？
1: 我就是你师傅 啊。
0: 你就是我师傅？
1: 那
0: 哎，没法子，为消能耐就得尊师啊。得，老师，哎，您呢指教吧。
1: 听我告诉你，
0: 您说
1: 这个打刀
0: 啊
1: 有规矩的。
0: 有什么规矩啊？
1: 小锤在领大锤的。
0: 嗯，
1: 要打个定光定，定光定，
0: 嗯，
1: 定光定光，定光定。
0: 哦，还要打个定光定。
1: 对了，
0: 定光定。
1: 嗯，
0: 定光光光定，
1: 定光定，
0: 定光光定。
1: 哎，领完了吧？
0: 啊，
1: 还是小锤子领大锤子。
0: 怎么领啊？
1: 往上一举，
0: 一举；
1: 往下一落，
0: 落。
1: 要打个
0: 啊，
1: 啪。
0: 啊，小锤子拧大锤子，
1: 嗯，
0: 往上一举，往增子上一落，
1: 对了，
0: 还要打一个踢啪，
1: 哎，
0: 啊，
1: 嘚啪，
0: 哎，开啪，
1: 哟，你怎么这么笨呢？
0: 笨
1: 舌头啊，往上一卷，
0: 哦，嘿啪，
1: 嗨，
0: 啊，
1: 说不上来呀，你不是东西，
0: 那么嘚啪，
1: 哟。这你怎么说上来了？
0: 你骂人吗？
1: 见骨头吗？
0: 有那么点儿，嘿嘿，又我着了。

0: 这火城哎，打呀打呀，打刀啊，哎，打刀啊，哎哎，打刀啊！
1: 我的妈耶！
0: 这是你坐定啊，嘿，本家坐定啊！
1: 我的妈耶！
0: 这是诚信吗？不打到了，我打你吧！我怎么打你？
1: 用什么要打我？用什么打我呀？
0: 用什么打你？没活判活，有了活你嚎丧，你嚎丧什么你？
1: 我委屈。
0: 你委屈？
1: 嗯。
0: 你怎么委屈？
1: 白天打刀，绿天打锤。
0: 嗯。
1: 到了晚上，要吃没吃？
0: 嗯。
1: 要喝没喝？
0: 要。
1: 怎不叫委屈呀、
0: 啊？嗯。
1: 偏委屈。
0: 这是委屈。
1: 爱委屈。
0: 这是爱委屈。
1: 我。我的妈呀！
0: 又来了，你呀、啊，这个人呐、啊，真是顶着福的不知足啊！一个铁匠的媳妇，你还要怎么着？你瞧这个穿上几身的刺儿啪，一脑袋翠花，这我哪样的对不起你吗？
1: 这个呀，
0: 啊，
1: 是他太太的嫁妆。
0: 嫁妆啊，
1: 嗯，
0: 一顿酒我就啃两份儿。
1: 那是鸡嫁妆，
0: 我也没说鸭子嫁妆啊。
1: 嗨。我这会儿
0: 啊
1: 谁也不埋怨呐。
0: 哎，你就认吧。
1: 埋怨媒婆子这个老东西。
0: 哎，你干什么埋怨人家呀？
1: 本来嘛，他把我妈给钻了。
0: 他有多大手会把你妈给钻了？
1: 什么呀？
0: 嗯，
1: 说话给钻了。
0: 那怎么钻了呢？
1: 一说的时候啊，
0: 嗯，
1: 呵，
0: 哦，
1: 挺大的个大铁铺哦。
0: 你瞧这会儿三面楼一个戏台，这个铁铺还小吗？
1: 嗯。我们过了门子一瞧
0: 啊
1: 四旮旯空，要什么也没有什么。
0: 要四旮旯空，
1: 嗯，
0: 真是屈信呐、啊！太爷娶你的时候，管保是三套信的吧？
1: 什么呀？
0: 砂锅。
1: 有砂锅了哟。
0: 你知道那是哪儿的？
1: 那是哪儿的？
0: 哎，到我们到底李瑶的。
1: 哦，李瑶的。
0: 啊，这是李瑶砂锅。
1: 要不要脸的吆喝上来。
0: 你这吆喝吗？
1: 人家嗯，连个炕席都没有。
0: 这有炕席没有？
1: 这
0: 个，那么你们家又有什么呢？真是。
1: 我们家呀，
0: 啊，
1: 没配送二亩人参地吗？
0: 哎呦，你还提那二亩人参地呢？这是啊，那天我赶集去啊，碰见我们大舅子了，
1: 哦，
0: 在那儿卖人参的。
1: 对了，
0: 嗯，
1: 他就爱做那个买卖。
0: 嗯，吆喝的挺欢实的。
1: 怎么吆喝呀？
0: 好热来白薯啊。
1: 白薯啊，
0: 嗯，
1: 那就是福地的人参。
0: 那是福地的人参呐。
1: 嗯，
0: 到了山东还叫地瓜呢。
1: 到了天津还叫番芋呢嘛。
0: 呀呵，像小鱼。

0: 三元肚子呢、哎、
1: 我怎么一点便宜没有啊？
0: 要当家的
1: 啊，
0: 你还得赶集呢
1: 啊，
0: 你那天赶集去了、
1: 嗯、
0: 我跟家里怪慢得慌的、
1: 哎、怎么着，
0: 我在门口啊卖米饭，
1: 哎，你给我摆门市，
0: 打那边 啊来了俩老婆
1: 啊，来俩老婆怎么着，
0: 一个认识我的
1: 啊，
0: 一个不认识我的。
1: 认识你的怎么样，不认识你的又说什么，
0: 那个不认识我的可就说了
1: 啊，
0: 说哟
1: 哟，
0: 你们瞧啊，
1: 瞧什么呀，
0: 哪儿来的这么个俏皮小媳妇儿啊，
1: 你本来不含糊吗，
0: 那个认识我的可就说了，
1: 说什么呢，
0: 说你连他都不认识，
1: 那么他是谁呀、
0: 啊、他就是铁匠无眼能的媳妇儿吗，
1: 对，不但太爷的媳妇儿，
0: 那个不认识我的可就说了
1: 啊，说什么，
0: 要求这个人多好啊，
1: 啊，是啊，
0: 真是干净
1: 干净，
0: 麻利
1: 麻利，
0: 看哪儿有哪儿、
1: 是吗，
0: 撑得起
1: 啊，
0: 炕上一把
1: 什么
0: 剪子、
1: 剪子，
0: 地下一把
1: 又是什么
0: 铲子，
1: 有铲子，
0: 过日子人啊，
1: 啊，
0: 倒是过日子人，
1: 是
0: 无哪一样，
1: 有哪一样，
0: 叫一个人啊把这带了坏了，
1: 哎，谁把你带了坏了，
0: 哟，天可不早了
1: 啊，
0: 别说废话了，
1: 嗯，
0: 快打刀吧，打刀吧，
1: 别别别别的心里是病，你总得说，
0: 总得说呀，
1: 哎，
0: 就是你把我给带了坏了，
1: 我怎么会把你带了坏了，
0: 不但你呀、啊、把我带了坏了，
1: 怎么样，
0: 把你呀、啊、
1: 嗯，
0: 比了一个物件呢，
1: 不用说了，哪庙这么位罗汉，
0: 你呀、啊、你出汗吧，
1: 这谁说不是呢，
0: 把你比作呀
1: 啊，
0: 有这么长
1: 啊，这么长，
0: 这么害
1: 啊，嘿嘿，金条，
0: 金条啊，
1: 嗯，
0: 炉条吧，
1: 那哥们还折的，
0: 一横枣木角儿，
1: 太爷还是角儿呢，
0: 有多角儿了哟，
1: 嘿嘿，你这么一说呀，
0: 嗯，
1: 就勾起我的尘烦来了。
0: 什么尘烦呢？
1: 我那天赶集呀、啊，刚一拐弯啊，我就碰见俩老头嘛。
0: 哟、
1: 嗯，
0: 没有我这俩老婆，招不出你俩老头来。
1: 哎，俩老头还是老婆招的呢。
0: 哦，
1: 也是一个认识我的，一个不认识我的。
0: 认识你的怎么样？不认识你的又说什么呢？
1: 那个不认识我的就说了，有
0: 有，
1: 哪儿这么个俏皮小鬼儿呢？
0: 要我的妈哟，他还俏皮呢。
1: 那个认识我的可就说了，
0: 说呀，
1: 呵，你连塔都不认识了？
0: 塔呀，还都是和尚的坟呢。
1: 哎呦，那就是铁匠无眼能嘛。
0: 哦，能儿呢，小子。
1: 哎呀，别小子，摘了帽子还是你老子呢。
0: 别胡说了。
1: 哎，真是好手啊。
0: 好手。
1: 好能耐。
0: 好能耐。
1: 好本事。
0: 好本事。
1: 好汉子。
0: 好汉子。
1: 哎，可惜一样喽。
0: 哪样啊？
1: 真是个过日子人啊。
0: 过日子人。
1: 车辙土都往家了都。
0: 那是捡煤糊的。
1: 哎，就是一个人把他带了坏嘞。
0: 哟，谁把你带了坏了？
1: 得了，不用说了，打刀吧。
0: 你等等吧，等等吧。
1: 啊，怎么着？
0: 你爹的心里也是病。
1: 嗯。
0: 你也说吧，不说不成。
1: 总得叫我说。
0: 总得说。
1: 就是你把我带了坏了。
0: 我怎么把你带了坏了？
1: 非但你把我带了坏了，把你比了个物件呢。
0: 得了，别说了。
1: 怎么样？
0: 比是哪庙里的？这么一位娘娘，
1: 哎，有我这个穷罗汉，就有你这个破娘娘。
0: 那是，
1: 哎，把你比作这么大，上着一个尖儿，底一个窟窿。
0: 哟，
1: 嗯，
0: 哦，我知道了。
1: 什么呀？
0: 是蜜桃。
1: 有蜜桃了，枣窝窝。
0: 枣窝窝。
1: 哎，
0: 嗯，我们这枣窝窝吃的。嗯。你这枣木角儿
1: 啊
0: 一点用处也没有。
1: 什么枣木角儿没用处啊？
0: 嗯，
1: 嘿嘿，拿饼铺里的擀面杖不是枣木角儿做的？
0: 得来钢块
1: 一村
0: 怪方
1: 一阵
0: 枣木棒槌
1: 一对儿，哎呦，我着了。

0: 打呀
1: 打呀打呀
0: 打
1: 呀，
2: 接下来呢，我们播放一段《举鼎观画》选段。这个戏呢，近年来演出的比较少了，其实呢，也是一出骨子老戏。这出戏讲的是徐策用一幅画对薛娇讲明了他的身世。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关仲天演唱的这段。

0: 为您播放的是介绍程砚秋先生的专辑。
1: 程砚秋幼年学艺，后来又获得王瑶卿许多帮助。他的嗓音条件比较差，但他对唱腔唱法做了深入的研究，在发声、音韵等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创造出一种富于悲剧性的唱腔。在抑郁婉转中抒发妻妾怨愤的感情，风格很高雅。他以善演悲剧而著名，在表演和唱腔方面都很有深度。他在《荒山泪》《春闺梦》《青霜剑》《窦娥冤》等悲剧中塑造了张慧珠、张氏、申雪贞、窦娥等贞烈妇女的形象。他在《贺后骂辩》中扮演贺后，《英台抗婚》中扮演祝英台，《闻鸡归汉》中扮演蔡文姬，也都以委婉曲折、深邃凝重的程派唱腔赢得了强烈的舞台效果。程派风格深沉含蓄，有一种内在的逼人锋芒。如果说梅派像平静的湖水，程派则有时如大河流水，一波三旋，有时又如清流急湍，一泻千里，显示着一种不可屈服的力量。下面请听程砚秋演唱的几个唱段。《窦娥冤》

今天我们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上海京剧院的旦角名家李占华的演唱。李占华出生在北京近郊的一个农民家庭，他1972年进入上海京剧团训练班，从小体质好，能吃苦，当年他的靶子功、毯子功这个基础打得很扎实。学戏的时候他以青衣开蒙，后来又在朱灵妹、曹和文、赵小兰、张美娟、卢文琴等老师的指导下，青衣、刀马、花旦戏齐头并进，形成了能文能武全面发展的特点。1981年他演出了新编传奇李慧娘，得到了上海市文艺新秀的称号。连李万春先生也看了这出戏，说李占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李占华演唱的李慧娘中的一段高拨子。

故事啊。王玉敏呢，他每次演出之前呢，为了保持嗓音水润，他都要吃一个苹果，所以呢，大家都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苹果老旦。有一次呢，他们去兰州演出，当时呢，兰州的市面上啊，这个水果的供应还不是很充分，所以呢，王玉敏找不着苹果，没吃上苹果怎么办呢？后来呢，就吃一根小萝卜来凑合一下。后来王玉敏从科班毕业之后，开始大班唱戏，他曾经和马连良、谭富英、奚孝伯、杨宝森，还有李少春、严慧珠、童芷苓、黄桂秋、叶盛兰、裘盛戎等等都同台演出过。他后来加入了中国京剧院，唱戏合作的是李和曾、张云溪、江新荣、高玉倩等等。他呢演出了很多传统戏，今天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他和李和曾演唱的《辕门斩子》选段。

0: 知道不了，
1: 知道不了。
0: 嗯，
1: 管教他知道。

当公务所的员外他看懂好忙的写到一那才在此地中国中国的娘的招招的八十万多的长埋的也是公务生意的艰难难道舍小落台

小翠花他们家是三代人学戏，但学的都不是一个行当。小翠花是学旦行，于世文是唱老生，孙子于万增学的是小生。一开始啊，家里人不让于万增学戏，但是呢，于万增小的时候见戏就着迷，为了看戏还偷偷的跑到天津，顺便考了天津戏校。父亲于世文不放他走，于是呢，转年于万增又考了中国戏校。父亲于世文见他人小志高，只能任他选择。在戏校里，于万增供小生，师承江妙香、如富兰、陈胜泰、江世玉、如少全、黄定等名家。毕业之后继续寻师问艺。1972年，他加入战友京剧团，主演了新编历史剧《白衣渡江》，崭露头角，大获好评。这出戏说的是三国时期东

0: 人人求得苦中苦，脱去难山，凡事好，
1: 人人必有苦
0: 呀。

国力，臣想命你为。

0: 曹操啊。
1: 好，我不计较于你，今日大宴群臣，你赤身露体，臣何铁痛？
0: 我和父母一体，方显得我是勤俭的君子。
1: 你是勤俭君子，哪个是昏

时闲鱼烟浊饮，不纳中饮而浊饮，不通时诗口浊饮，常怀传你乃是你的心浊饮，我乃天下的名士，你将我永为孤立，真乃是养活亲中你当场回梦之曹操啊。奸贼这乃是匹夫之本言，心里恶狼长江山，为谁火遍你东梁很多年，今夜前为国求见你应当，我本堂堂的名士，把我当作小儿郎，放在朝中文首将勾践策，我一时成火相对。

0: 有一口莲酒四不下堂。
1: 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呢，我们要和你一起欣赏的是由严少鹏、张春秋主演的京剧《朱痕记》当中的几个片段。《朱痕记》这个戏呢，讲述的是唐朝的时候，黄龙造反，朱春登他带叔叔前去从军，朱春登的妻子赵锦棠和他的婆母两个人是相依为命。朱春登上路的时候呢，他的神母宋氏派他的侄子宋成去送朱春登。这个宋成啊，一直是垂涎赵锦棠，他在途中就想暗害朱春登，但是没有得手。他回来之后谎报朱春登战死，这个神母宋氏为了谋占家财，就逼赵锦棠改嫁宋成，赵锦棠不从，就备受折磨。这个神母呢，又将赵锦棠和她的婆婆赶到山中，冒着风雪去放羊。朱春登后来立功封侯，回到家中，这个神母呢就撒谎说朱春登的母亲和妻子已经死去了。朱春登非常的悲痛，他到坟前去哭祭，而且呢是舍饭七日。正好这个时候，赵锦棠和她的婆婆乞讨至此，认出了这个坟茔。朱春登的母亲又惊又痛之间，不慎把饭碗打碎。朱春登就唤赵锦棠进棚问话，因赵锦棠的手上有一个朱痕，因此夫妻相认。来听花脸，为您选播的是来自天津的秋派花脸邓沐伟演唱的《大保国》选段。大保国当中，太祖爷坐江山，风调雨顺，这是听众张先生点播的一段儿皇，我们一起来欣赏。

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这几个节目啊，选自的剧目都是和曹操有关的。首先就是《捉放曹》。《捉放曹》呢，说的是曹操啊，当年还没成气候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他行刺董卓没有成功，被缉拿归案。公堂上，他用言语打动了县令陈宫，陈宫最后是和他一同逃走。在逃走的路上，遇到了和曹操有交情的吕伯奢，被邀请到家中做客。在吕伯奢家中，曹操听到了磨刀的声音，误以为吕伯奢要杀自己，于是决定先发制人，杀了吕氏全家，还烧毁了房屋。这两个人呢，又开始亡命天涯。通过这件事情，陈宫对曹操是非常的失望，加上曹操说出了那句名言，宁让我负天下人，是不让天下人负我。这句话对于陈宫来说好像是晴天霹雳一般啊！这个人不是什么治世名臣，分明是乱世奸雄。戏演到这儿，陈宫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唱段，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这段唱腔的开头和其他慢板的起唱是不一样的，而是用了高音啊，如同横空出世，听他言的他是一个高音，也是表现了陈宫复杂的心情。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于淑妍演唱的这个

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首先为您播放的是马长礼先生演唱的京剧选段。马长礼小的时候进入荣春社学艺，出科之后又向刘盛通学老生，他是私书扬派，苦心钻研。后来呢，他拜谭富英为师，还被马连良先生收为义子，精心培育。所以马长礼称得上是谭徒马儿私书扬。此外，他还得到过李少春先生的热情指点。今天我们先来听马长礼演唱的《文昭关》片段。《文昭关》这是老生的重头唱功戏，也是马长礼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其中有一套成套的二黄唱腔，节奏由慢变快，音调也越来越高昂，把伍子胥又悲又急又怨又愤的情绪刻画得淋漓尽致。马长礼的演唱基本是宗法扬派，但是呢，他也发挥了自己嗓音清越、音域宽广的长处。尤其是后面鸡鸣犬吠五更天、父母的冤仇化尘烟这两句高腔，马长礼唱的是满工满调。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马长礼演唱的《文昭关》片段。

0: 秦王无道，害我们铁衣逃之凡尘，要到吴国借兵报仇，行至此间，四面俱是高山峻岭，不知哪条道路可通吴国。那相又一老丈下马问能来，啊，老丈请了。
1: 来的干事伍子胥，
0: 何故？啊，老丈，俺不是伍子胥，老丈不要人查了。
1: 将军不必害怕，老汉乃山中隐士，但将何方？
0: 俺便是吴云，老丈何以知晓？
1: 那日路过赵关，见悬挂画图，与将军面貌相似，故而冒叫一声，多有得罪。
0: 岂敢！
1: 将军今欲何往？
0: 啊，我有满腹的怨恨，要到吴国借兵报仇，请问老丈哪条道路可通吴国？
1: 将军你来看，四面俱是高山峻岭，将军若到吴国借兵，非从赵关经过不可。
0: 可有别路？
1: 并无别路。

0: 将军不必悲泪，此地离老汉舍下不远，请到庄中叙谈叙谈。
1: 哎，萍水相逢真好大叫啊，
0: 四海之中皆为朋友。来来来，待老汉与将军牵马，
1: 这就不敢请哪。
2: 三百西南水在东，山川相连咫尺通，五湖四海战朋友，人道逢时不相逢。
3: 迎接家业，
0: 将马带进去。
3: 是。
0: 禀赋
1: 有座，请问老丈遵行大名？
0: 老汉东高孔，昔年曾拜边出先生门下为徒。
1: 哦，原来是前辈的老先生失敬了。
0: 岂敢，将军为何这等模样？
1: 哎、啊，

无奈。

0: 国的碑垒，就在老汉后花园中暂置机里，慢慢相调妙计，打求将军赐官。
1: 若得此安无云甘恩非浅，
0: 岂敢将军行到后花园，
1: 听臣的旨。
0: 忠臣小子任拥护，
1: 可一下男儿不丈夫，
0: 将军是大丈夫，
1: 惭愧。

其女东高空，将我隐藏后花园中，你连机遇并无动而静，今日又是一天，思想起来毫不愁闷。

听我的肝肠。

小人南下桥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为何今日他不言谈不回来，待我一就该把我写的鱼老官，送一生这两不能相见。

堂堂铁石人文言，人言非敌你把我来

上朝，上山想当初在朝为官宦，朝臣待了我，今寒到如今也住在荒村。

朋友们，1987年的时候，张学金先生率团来沈阳演出，朱强心中就萌发了要拜张学金为师、向他请教的想法。后来终于是如愿以偿，成为了张先生首开山门的大弟子。后来朱强到北京深造工作，就有更多的机会向老师登门请教了，比如说借东风、群英会这些剧目得到了老师的指点，他在演唱表演上就更上一层楼。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朱强演唱的借东风选段。

好江山。

康万生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他演唱的调门是正宫调，唱腔既有裘盛戎的韵味，又有金派黄钟大吕的气度，所以票友们都称赞他的演唱是金声玉振，虎啸龙吟。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康万生演唱的《赤桑镇》中的几个唱段。

对，早年间李先生唱这段一见娇儿泪满腮，这个导板是一口气唱下来，中间不断没有气口，一唱这句啊，台下是满堂彩，炸窝的好。能够邀到李老板演佘太君，那是各个班社争抢的目标啊。再说老旦行还有一出必演的《玉后龙袍》，当年李多奎和金少山的搭配，这是当年的金嗓双绝，两个人都唱正宫调，一句一个好。接下来咱们就来听李多奎演唱的其中一段慢板，想当年在皇宫何等安好。

来自北京京剧团的赵艳霞。当年马谈张求赵，这是北京京剧团的五大头牌，这票房号召力啊是无可匹敌的。不过呢，小的时候赵艳霞的家里啊是非常的穷，为了生计，小小年纪跟着父亲到处搭班唱戏挣口饭吃。说起他拜师的经历啊还比较传奇。13岁那年，赵艳霞天天跟着父亲去开明戏院唱戏，路上总会经过一个卖烤白薯的摊子。这个烤白薯的炉筒子旁边呢，就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要是吃上几口烤白薯，他就会高兴地唱两句，唱得还很好。有一天赵艳霞他就大着胆子问了，说老伯伯您会唱戏吗？老先生点点头，赵艳霞就说那我跟您学戏成吗？老先生愣住了，他说我唱了一辈子戏，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你还要跟我学戏吗？赵艳霞还是点点头，老先生就告诉他了，自己叫朱如香，是唱旦角。

早年和梅兰芳曾经配戏，也大红大紫过一阵儿。赵眼霞一听喜出望外，赶紧告诉父亲。在父亲的张罗下，赵眼霞就拜在朱如香的门下。当时约定，穷师收穷徒，不写字据，也不宴亲朋，一顿便饭就是拜师一式了。从此，朱如香成了赵眼霞的开蒙师傅，他把一生的技艺倾囊相授。赵眼霞也是尊师如父，勤学苦练，为以后的艺术打下了功底。说过赵眼霞拜师的故事，咱们来听赵眼霞演唱的《碧波仙子》选段。这其中有一段二黄中三演的新腔，也可以说是赵派的名段了，一起来欣赏。

们呢，俺家莫小啊。

喝娘娘。

0: 齐娘娘，万岁爷驾转西宫啊。
1: 圣上传旨。

0: 乃是太平酒。
1: 不为太平酒，
0: 满朝文武所道，名曰太平酒。

0: 表，请娘娘赏你。
1: 你是
2: 奴婢在。
1: 你敬的什么酒？
2: 敬的乃是龙凤酒。
0: 酒乃后宫本代所造，万岁与娘娘同饮，故曰龙凤酒。
1: 好，你错

酒当

0: 娘娘啊，他就是咱们大老爷常跟您提起的那位王宝钏王娘娘。
1: 哦，他就是王宝钏王娘娘吧？
2: 对了，
1: 长得还真不错呀。
0: 感情，哎，公主啊，既然来了，您得向前见个礼儿啊。
1: 怎么着？咱这还得给他见个礼儿吗？
2: 他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啊。
0: 哎，见个礼儿跟往后好说话啊。
1: 见个礼儿。
2: 见个脸儿，
1: 见个脸儿，
0: 见个脸儿，
1: 见个脸儿。

0: 他是两国情侣大不相同，咱们国情侣好比山东爷们开宝是大长门，他们国情侣好有一比呀。
1: 你做何来呢？
0: 老身方印的是锦上加锦啊。
1: 那不成了不倒对了？
2: 您不倒对啊，八月十五不给月饼吃。
1: 这么一说总得倒个对，
2: 总得倒个对，
1: 倒个对。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战太平选段啊，这段的风格就是完全不一样了，一段西皮探英雄失智入罗网，演唱者呢是李玉生先生啊，李玉生先生呢他是李宏春先生的公子，他呢也是戏路非常的宽，能演红生戏，能演老生戏，能演武生戏，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就是靠把老生戏战太平中的唱段，这是听众唐先生点播的。

首先，我们要一起欣赏张君秋先生的演唱。张君秋先生呢，他的母亲张秀琴是著名的河北梆子演员。张君秋从小就跟着母亲生活，当时的这个艺人生活呀，叫年年卖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张君秋到了13岁，跟着王瑶卿先生的弟子李凌峰学戏。张君秋天分好，学得快，李凌峰就着急让他赶紧挑班唱戏来挣大钱。但是王瑶卿先生看得更长远，他说，你先别急着挑班，先搭班唱戏，这样可以向很多前辈名家学习。张君秋听从了王瑶卿先生的话，搭班唱二排青衣，一唱就是唱了6年。这6年他从同台的名家身上得到了许多的教益，也为日后张派艺术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好，今天呢，咱们先来听张君秋演唱的《梅龙镇》选段，扮演正德皇帝的是大名鼎鼎的马连良先生。

0: 死我。
1: 哦，是。

0: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京剧《木虎关》。这出戏呢，又叫《黑风怕》或者叫《杯边任子》，这是一出花脸的传统戏。这出戏呢，说的也是杨家将的故事。说杨家有一位部将啊，叫高望，他因故被贬去了官职，而且是一家失散。十几年后啊，杨八姐来劝说高望，让他回朝效力。高望呢本来不肯，但是呢他的孙子高来在一旁说情，于是就答应了。在回朝的途中，高望路过木虎关，他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拾起黑风，战败了守关的将领张宝夫妇，而且言语上还调戏了张宝的妻子一番。张宝的母亲张兰英看见这个高望，发现他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丈夫，于是呢赶紧相认，一家重聚。然后高望见到了儿媳妇儿，是羞臊不已。这就是《木虎关》的剧情。今天我们给您播放的这个版本，由裘盛戎扮演高望，何胜清扮演张兰英，慈少全扮演高来，齐荣文、严桂清扮演张宝夫妇，由罗雅英扮演杨八姐。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木虎关》。
1: 不报皇家，到错了。

二十年前挂天衣，曾与宋王共事绩，一心要许将与王为谁何便把调不吹。老夫有高民望之道无臣，宋氏家庭为臣，官居后居督府，是因圣上听信谗言，江湖自变，牙齿为民，这几日我心中有些烦闷，不免庄前庄后一番一番点亮。

0: 此刻中来，偶遇怪风一阵，我让过风头，抓住了风威，休战一刻。原来天堂如舟，翻了个九头和尚，身上名扬仙美，天来搬兵，我也曾对天发下了红石大愿，永陪于四虎王，吃力报效，这便怎么吃？哦，有了，我府下有意高来，此人倒也伶俐，将他换吃，将一个无发兵之计。高来，高来！
1: 啊！蝴蝶叫高来，眉目往前带，高来是我，我是高来。爷爷在上，高来就义。
0: 怎么就义呀？
1: 你想啊，我给人家做一个揖，人家还我一个揖，我再给您做一个揖，是好友一笔。
0: 你做何来？
1: 长痛吃扁的。
0: 这话怎讲？
1: 这叫直棍一条不走。
0: 不好，失礼你好。
1: 哎，失礼，咱们叫失礼。您把我叫出来有何屁话？
0: 哎，
1: 什么什么？
0: 有何话讲？
1: 哎呦，他对了，有何话讲？
0: 哎，我持庄有满，后遇怪风一阵，我让过了风头，抓住了风尾，休战一刻。原来天堂如舟，翻了个九头和尚，身上名扬过万兵，我也曾对天发下了红石大愿，永不与死亡，吃力报效，将。

0: 还吃啊，养一个不发病之计
1: 啊、哦、您把我叫出来想一个不发病之计，
0: 嗯，
1: 那咱们大家想来，你也想想，我也想想什么主意。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咱俩够胖回去了。
2: 是的，
1: 哎，爷爷，我有一计在此。
0: 有什么妙计？
1: 您呢，剃的光光头，
0: 哦，
1: 抬过来一篓油，再拉过来一匹牛，拿您那个脑袋往油篓里一盖，掀开牛尾巴往牛屁股里一钻，这还有个名堂。
0: 什么名堂？
1: 这叫钻头不顾尾，怎么样？
0: 哎呀，自己不好。
1: 这主意要是不好，我没好主意了。
0: 我有了，我有一计在此。
1: 你有何妙计啊？
0: 等杨红红到来
1: 啊，
0: 就是你爷爷不在府中。
1: 要问您上哪儿去了？
0: 赴浏阳大会去了。
1: 要问您几时去的？
0: 十去九去。
1: 几时才能回来？
0: 十来九来。
1: 那您在哪儿藏躲着？
0: 哦，
1: 哎，
0: 在诗房藏躲。
2: 您这主意真不错。
0: 我进分不迷，
1: 咱敢勿吃言。
0: 万象，
1: 您交给我没错了，交给我了。

0: 看那旁好像高来，待我冒叫一声。喂，那旁何处高来？旁只是装睡，待我轰他一轰。这地下是水的二八铜钱，
1: 钱
2: 那是我刚掉着。
1: 哎呀，这这杨公武
0: 罢了，够了。
1: 有
0: 你爷爷不在府中，
2: 我爷爷不在府中，
0: 往哪里去了？
2: 赴牛羊大会去了。
0: 几时去的？
2: 说去就去。
0: 几时回来呀？
2: 说来就来吧。
0: 看高来讲话有些颠三倒四，待我下他一下。高来，
1: 杨公武，
0: 杨公武与你带来一双红绣花鞋。
1: 怎么着，您给我带了一双鞋来？
0: 真的是。
1: 这双鞋在哪儿搁着了？
0: 马鞍桥下。
1: 那我自个儿拿
2: 着。别，还有杨公武，杨公武，您别动，您这大家伙啊！
0: 快快讲了实话，饶你不死。
1: 您听我慢慢告诉您说呀。
0: 慢慢讲啊。
2: 是我爷爷清晨起来闷闷不乐，却是庄前庄后游玩一番，只见怪风一阵，让过了风头，抓住风尾。他一算呐，就知道您前来搬兵，他藏在书房里不见您。
0: 这点子何时好？
2: 那得想个主意把他诓出来呀。
0: 好，你我
2: 想什么主意？
1: 哎，杨公武，我有一计在此。
0: 你有什么妙计？
1: 假装您当放羊的，我当摊麦子的。您那个羊吃了我的麦子了，我叫您轰您就不轰，我就骂您就打。我爷爷是做护犊的，他一听我哭的就出来了。
0: 自己真好，你我
1: 爷爷
2: 想起来想起谁的羊吃了我的麦子了？
0: 我的羊。
2: 你给我轰开。
0: 我不轰。
2: 你不轰我就骂。
0: 我就打。
2: 我骂。我骂。哎呀，打人了。

0: 好呢，
1: 爷爷，
0: 杨伯母到此为何不来通报？
1: 您不是不叫我说吗？哎呦，
0: 贤内驾到，未曾还京，当面之罪。
1: 岂敢？将未来的龙王兄长害怕，
0: 贤内到此必有所为。
1: 兄长有所不知，今天探路州犯了不觉和我和尚，奉了太君之命前来帮兄长。
0: 贤内兄有一言，贤内听得到。

0: 目。
1: 就是您那大将鞭在鞭架子上是乱摇乱晃，
0: 多加慎说。
1: 哎呦，连我裤腰带都系上，它还是晃啊！
0: 确实为何？
1: 这小子我明白了。
0: 明白何来？
1: 他要到两支阵前打自己元上将。

0: 七窍彷徨之道，
1: 坐下草了与他。
0: 哎呦，连草帘子都喂，可他还是闹啊。
1: 确实为何呢？
0: 小子我又明白了。
1: 临盆何来？
0: 他要到两尊殿前喝点上将的人血。坐坐坐坐坐坐。

0: 爷爷，这件事情可大了。
1: 慢慢讲。
0: 您听我慢慢告诉您说啊，
1: 嗯，
0: 我在那儿扫地，丫头在那儿烧火，她放个屁，她赖我。
1: 说来
0: 啊，
1: 这是一桩小事。
0: 这是小事。
1: 嗯，
0: 好嘛，我养过母前来搬兵做事大事，您怎么不去啊？
1: 放屁！
0: 不冲
1: 下去，
0: 水凉，
1: 滚掉下去。
0: 我还得放。
1: 哎。

0: 是无赖有，不该拿剑自刎头。
1: 兄长不发人和马，我而拔剑自刎头。
0: 弟兄发兵就是好。
1: 不，弟兄长。
0: 只是前面有一幕府官，甚是难过，想过几次。
1: 你莫想啊！
0: 兄妹，兄长，兄有一计在此，
1: 有何妙计？
0: 心内半数压了关张，与兄半数马赴洛阳，混过关去，再说道理。
1: 此计甚好，
0: 正是。
1: 二人定计，二人计，
0: 一步走走，这消息。高来
2: 有

0: 上夜烧车十日，回来与你带一个花丢丢的小婆娘。
1: 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说呀，还是我爷爷啊，真是人又高马又大，骑在马上哑三个半截。

0: 了这个。
1: 张氏

朝廷重将不平正自高大把什么护国

0: 太子一时关口，你在宋营等候，但愚兄小心，
1: 需要小心。
0: 太官，
1: 此一呼喊从哪道而来？
0: 我从来道而来，
1: 要往哪道而去？
0: 要往去道而去。
1: 宋军之内穿红袍的官儿，他是何人？
0: 押表官长。
1: 为何不向前大王？
0: 要安马府何用？
1: 两句敌人也。
0: 是得其句。
1: 我知
0: 道无得其句。
1: 三分火马虎。
0: 是故。
1: 将
0: 太平腰章。
1: 大他女驸马也观看。
0: 我国郎君不会写字，你就不用看了。
1: 一定要看。
0: 哦，你当真要看？
1: 当真要看。
0: 好，你就与我看看看。

0: 你敢下来？
1: 你敢上来？
0: 你敢下来？
1: 胆下，下来了。

0: 饭，想当公杀此大饭。
1: 现在拾起和风，其他还是啊。
0: 哪是和风？去跟风化当三世。
1: 这就是了。今日后让爹爹在咱家会他一阵。
0: 石小小品。

女生

0: 个人不带官品回来何事？
1: 父亲来呼喊，将我父亲杀个大半。
0: 你们就该拾起何风寻他？
1: 那是何风替我父亲还看三世？
0: 哦，好，你们接起去吧。
1: 父亲，
0: 三儿
2: 走。

0: 我
1: 汉哪到位来，
0: 我来到位来，
1: 哦，哪到位去呢？
0: 去到位去。
1: 嘿嘿，莫非你姓高？
0: 我是越杀越高，
1: 哎，有高也有矮。

0: 才官钱为何不相认呐、啊？
1: 我有公事在身，怎能相认？
0: 这也难怪，
1: 是头官之上少年的爸爸是什么人？
0: 头官之上乃是你我的儿子吧？说
1: 我，你我的儿子，哎，真是还他来，
2: 我还他钱来。
1: 哦，
0: 赶快还来，
3: 马上。
0: 来来来，你爹爹到了，想请
3: 见
0: 过。
3: 嗯、
0: 来来来，见
3: 过
0: 你爹爹。
3: 他见爹爹。
1: 啊，夫人。
2: 少爷。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张宝。
1: 啊，
0: 张宝。
1: 他叫什么？
0: 他叫张宝。
1: 张宝。
0: 哎，真是。

0: 一样。
1: 爷爷，老爷有所不知，此乃随他良救之信呐。
0: 哦，原来如此。我与他改国命官，
1: 是要改国的鬼金前来。
0: 扬州扬州高红包，好大的高下一个小刀。
1: 什么老道臣小道臣啊？
0: 哦，夫人你想啊，老子会是何风扬下的恩子，也会是何风，岂不是老道臣生下一个小道臣？
1: 哎呀，去了了啊。
0: 儿啊，
2: 有
0: 这就刚鞭去至松林迎接杨国母。

0: 夫人。
1: 哎，老爷，
0: 这恩官之上有一个花丢丢的小婆娘，她是什么人呢？
2: 哦，你问恩官之上哦。
0: 嘿嘿嘿，哎，官之上啊。
2: 哎呀，恩官

0: 他是什么人？
1: 还是你我的儿媳妇啊。
0: 哦，你我的儿媳妇。
2: 哎，真是。
0: 我是他的什么？
2: 哎呀，老糊涂了
0: 啊！
2: 你是他的公公啊。
0: 啊，
2: 是他的公公。
0: 我是他的公公
2: 啊。真是。
0: 哎呀，好惨头的公公啊。
2: 这个像话呀。
0: 我们要说不是天
2: 我把你晓得
0: 到后天来十分的
2: 哎快说上来
0: 好人欢天见过我真
2: 哦你敢见过真了
0: 哎
2: 哦是了像是你打了他了
0: 我、
2: 哦、打了他了
0: 不曾打他、
2: 哦、
0: 不曾打他、
2: 哦、一定是你骂了他了
0: 我、
2: 哦啊、骂了他了
0: 哎呀呀也未曾骂他呀、
2: 啊、也不曾打他也不曾骂他为了何事啊
0: 啊啊啊哎呦妈妈娘你好糊涂
2: Thank you.

0: 心
1: 啊！哎呀，这还了得，老五才呀！啊，好，好嘞，好嘞，我管他谁来。
0: 不能管他。
1: 什么？
0: 我哎呀，不能见他。
1: 哎呀，今日回来，人有不见之力呀、啊，
0: 不能见。
1: 哎哎，人有不见之力，谁不快来？
0: 哎呀，这不怎么好了。
2: 今日公公回来了，想请见
3: 我。
1: 快点见
3: 我。公爹在哪呢？公爹在，公爹在，
0: 在这儿呢。哎呀！

0: 张氏嫂嫂，
1: 张氏嫂嫂来了，
0: 红面白面与贤妹接风。
2: 今天为您播放的是介绍程砚秋先生的部分。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锁麟囊·春秋亭一场》的录音。这是1954年的实况，由程砚秋扮演薛湘灵，于世文扮演薛良，王元之扮演梅香，李丹林扮演赵守贞，苏胜贵扮演赵露涵。
3: 想不赵露涵凡事清清，你乃是我女儿心魂之妻，我家送来聘礼甚是丰富，只是我家日思的贫寒，我只得与他买了一件红衣，一座庄奁，我不免几度回想，看看我那女儿点亮。到了自家门首，

了，儿啊，今日就是我儿新婚之期，看你婆家送来的聘礼甚是丰富，只是我家日子的贫寒，只恐

呀，以辽阔为父，以壮心事，为父与你买了一件红衣，一座庄奁，略表父女情长。

0: 饶了你，
1: 饶了。

0: 白头，
1: 比比白头。
2: 哎呀，好大雨！
3: 哎呀，怎么这么巧啊？我们贵州避雨，又来了一顶轿子。哎，我说老大爷，你瞧他们这顶轿子，红不红，黄不黄，这是什么颜色啊？
2: 老讲话呀！啊，真正的晦气呀，晦气！是你那是我女儿订婚之期，偏偏老天下这样的大雨，将我一副落地这样狼狈，稍是到了亲家，岂不被人耻笑啊？哎，晦气！哎呀，晦气呀！
3: 哎，我说老大爷。可不是我多嘴，您都忘了古人了。常言说得好，若要呼吸好，还得用水浇呢。老大爷这才急性呢。
2: 哼，晦气，晦气得很呐、啊。

0: 呼吸啊。
1: 我们小弟听见了你他呼的口令，就对他是您的什么人？他为什么哭？您说出来我们听听啊。
0: 好了好了，你们的你们的我们的我们的，等到雨过天晴，各自走去。好好好，多谢了多谢了，你呀不用问了不用问了。
1: 小弟

断了火了，今日老天成长，犯下病道，这蛟龙是什么人？乃是我的女儿，她为何这样的痛苦，不愿去逼我？师徒嘛，老夫不是，是我家业贫寒，就是我无女二人，他今日是凭什么孤身一人？他爹爹与我无儿女，我冤在一处。娘子，他家今早要来难辞他女儿，我女儿人家也贫寒，怎知过时候人他无人，放心不下。

0: 哎，使不得，使不得。
1: 哎，我们十二个哪是一般的成语？您就把它说说吧。
0: 使不得，
1: 使不得吧。
0: 不得。
1: 小的，那张钱他都不要啊！我不晓得，您把它说说去吧，成语不要。
0: 老兵们，辛苦了。

0: 道：“
1: 我家表姐听说你儿见面甚为敬佩，我有此等一所领带，若有不报甚多，老先生手下无须有忧矣。”
0: 慢来慢来，
1: 方才也很严酷，我与你们无不相识，焉能受此苦力？
0: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1: 我家表姐乃是程瑶的，老先生收下了吧。
0: 慢来慢来，
1: 有大事，君子固穷，
0: 万万的使不得，使不得。
1: 你若不收，岂不辜负了我们表姐的好意呀？收下了吧，
0: 使不得，
1: 收下了
0: 吧，使不得。
1: 再三提出的错，只是他们执意的要等呐。
2: 爹爹，对他们去见，将囊内之物取出，留下库囊一位，身轻有益，容不记。
0: 好，三六九，看你怎么样。好好好，我女儿言道，与你们夫妇相识，不敢受此厚礼，将之报退还你家表弟，他将空囊留下，以为身体有益，永不记得。待我禀禀我家表弟。
3: 好好好，有劳了，有劳。
1: 老先生言道，与我们不相识，不能受此厚赠。老母得道，了解是诚意要真，他们听了解，将早生回，再将空囊留下，以为身体有益，

0: 老先生，
1: 老伯伯，
0: 我家小姐已将珠宝收回，请你们将此囊留下以为纪念吧。
1: 好，
0: 多谢了，
1: 多谢了。大儿啊，
0: 我的囊在此，我儿好好收
2: 拾。是了，
1: 有
2: 爹爹，我要二要小姐啊，与我小姐一见吧。
0: 慢来慢来，
1: 一
0: 拜堂，
1: 不能
0: 万人敌啊！
2: 又不过明年，你们考虑一下过
0: 来人。带我问来，带我问来，
1: 不要紧。
0: 哎呀，老伯伯，你们贵姓呐？
2: 我们姓施。
0: 雨过天晴，我们要上路了，伙计们，
1: 回南山。

哎呦，这天也晴了啊！哎哎哎，我们也该吹吹打打起来，快快地搬路啊，吹打起来。

京剧和粤剧的版本都是根据浙江婺剧三盖一改编而来的。程先生在这个戏当中设置了三个重点场次，分别是闺房、洞房和病房。刚才我们听了闺房、洞房两场中的唱段，接下来再来听病房中的一段，这段是二黄慢板，一起来欣赏辛艳秋的演唱。

先来听的是耿其昌、李维康他们夫妇合作的《武家坡》选段啊，这个唱段呢，包括前面薛平贵的《一马离了西凉界》，以及后面的这个夫妻的对唱，这是听众王先生来电话点播的。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

0: 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这版《铁公园》，由童芷苓扮演陈秀英，孙正阳扮演陈妈妈，黄正琴扮演匡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1: 出来了
2: 啊，
1: 小子们，大烟雾。

0: 茶馆未断机关前。哎，
1: 哟，孩子，咱们里边说话去啊。孩子，赶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给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2: 我说妈呀，这两天我看您茶也不思饭也不想，老是这么愁眉不展的，您有什么心事
1: 啊？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虽然我们母女相依为命，可也不是长久之计呀。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连个人家还没有呢。可你爹要是活着，还让妈妈我操这份心吗？我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的。

0: 就高兴了。
1: 妈呀，进步说话了，咱们还是打起精神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打起精神来做买卖要紧呢。
1: 您瞧，天不早了，这屋子还没收拾呢。
2: 你在头里归着屋子，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哎，

0: 吉祥话。
1: 哎，
0: 嗯，谁先说呀？
1: 嗯，我先说吧。
0: 好，听你的。
1: 嗯，有道是买卖兴隆通四海。
0: 这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看的是那个。
0: 开门了，我得吆喝吆喝，鸭蛋，有喝茶的

0: 呀、啊，那我也走不动了，我回去了。
1: 回去也得八里。
0: 哦，回去也有八里、
1: 啊、
0: 这儿是当中间、
1: 啊、
0: 小子别跟我来这套，带大爷我去不白去，到了那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1: 还有面吃啊？
0: 啊，好吧，走走走走走走。
1: 啊，大爷您闭上。
0: 闭上眼怎么走啊？
1: 闭上。
0: 闭上眼呢？
1: 啊，
0: 啊，好好好，试试。
1: 师爷。
0: 这不是没动地方、
1: 啊、
0: 不是八里吗？
1: 这不扒拉往里不就进去了吗？
0: 哦，一扒拉我就算八里
1: 啊， 啊
0: 那甭说吃面，面汤也不给你了呀。
1: 好了，
0: 这就这儿 啊，
1: 啊
0: 看小妞。
1: 哎，小妞，
0: 小妞长得好看吗？
1: 啊，
0: 我瞧瞧。哎，小妞这还小妞呢，这成妞的姥姥了。
1: 好看的在里头呢。
0: 哦，那好看的在里边
1: 啊。
0: 跟大爷我进来。
1: 哎，

0: 叫他脖子，
1: 他脖子，他脖子。
2: 哎，来了来了，别让着啊！
1: 哦，大爷，您这喝茶呀？
2: 不喝茶，上这儿干什么来呢？
1: 哦，给您沏三壶茶。
2: 慢着
1: 啊，
2: 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三人分一壶茶呀？
2: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1: 哦，还有看茶的，我们这儿不那么慢。
2: 啊，好好，这么着。你给我沏一壶茶，我给三壶茶钱不就结了吗？
1: 嗯，那还成，这等着啊。
0: 瞧小妞儿，
1: 我说妞儿啊，拿茶来呀。

0: 干干干干什么呀？
1: 他不是少我的吗？
0: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先那戳会儿吧。
1: 哦，不是少我呀。
2: 妈呀、嗯、这小子干嘛的呀？
0: 这小子喝茶的。
2: 哼，贼眉鼠眼的、嗯、不是好人、嗯、干脆我给他揍跑了得。
1: 人家喝茶给茶钱，
0: 来一个揍跑，来俩揍跑了，咱们家吃什么呀？
2: 妈呀，把他打发走了得了。
0: 嗯，得了，不用你管，去你的啊。
2: 他不是好人，您可得小心点。
0: 啊、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
3: 小子，叫茶婆子，
4: 茶婆子，
5: 茶婆子，
0: 哎，来了来了。赵大爷，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啊？你看看是欺负大爷是怎么着？那水不开，叶子也不落，这是欺负我没喝过几十两一两银子的茶叶是怎么着？
0: 哦，大爷您可别见怪，我们这小妞啊不懂什么，八成水还没开呢就把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3: 别忙，
0: 哎，往哪儿碰啊？男女授受不亲。
3: 你什么劲？这茶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3: 都我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3: 我挑眼哥呢。
0: 瞧这块骨头，
3: 小子们瞧着啊。啊哈，倒是与众不同。哇，好好开的水，茶叶真香。
1: 嗯，香。
3: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4: 茶婆子
0: 要来了。什么事啊？
3: 有事没事啊？
0: 嗯，这边倒没什么事。
3: 没什么事，大爷，我赏你个座儿，跟我这儿说会话。
0: 哟，大爷赏我个座儿
3: 啊？
0: 哎呀，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3: 有话细谈，也有不坐之理呢。
0: 哎呀，那么我们这儿就给
3: 来搀着呢，搀着呢、哎。
0: 干什么呀？我提鞋呢吗？
3: 哦，不是请安呢。茶婆子
0: 啊，
3: 我问问你，刚才沏茶那小妞，她是你怎么个人？怎么个人？
0: 啊？您问那小妞 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3: 大爷怎么会是你跟前的？
0: 哦，
3: 这里没我。
0: 把您过去出去了。
3: 哎，我们家的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没你。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3: 哦，是您跟前的。
0: 嗯，
3: 想不到啊。今天咱起不大，躲了躲不大，起了大。
0: 你要说什么呀你？
3: 不是，今年是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3: 哦，烂烟梨呀、
0: 啊？什么烂烟梨呀、
3: 啊？什么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3: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了。
0: 您才十六啊？
3: 我是六六三十六。小子，大爷，长脖子，你看见这个没啊？
0: 看什么呀？
3: 让你们这小妞呢，再重新给大爷沏上一壶茶。
0: 啊，
3: 用他的手呢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这么一痛快，这点银子就算给茶钱了。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

0: 小妞买花戴了，对不对？
1: 是这么回事。
0: 哎呦，戴那么些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
1: 你让他慢慢匀准着戴呀。
0: 大爷，您是有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
0: 您呢，回去瞧瞧去，你们家那祖坟都裂了，拿着银子回去给姑姑坟吧。
1: 怎么说话呢？我们这是正经人。
2: 哎呦，放上了，
1: 站着站着。
2: 哎，好，好，好，
1: 你又来了。你是正经人是吧？咱们有正经话。来来来，坐下坐下。要是提起我来呢，无名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
0: 哦，您那个没带出来呀？
1: 什么带出来？在家里呢。
0: 那准吗？
1: 准准准准准。我父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一位贵公子儿。
0: 哎呀，贵公子儿，您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听我告诉你，我呀还没嫁呢。
0: 哦，你还没嫁呢？那容易，回去弄份家扛上不得了吗？
1: 我没犯房，我扛家干什么？我还没成家呢。
0: 哦，没成家，别跟我说呀，回去跟你妈说去。
1: 不是，是这么回事。我呢，看你们小妞长得挺不错的，打算做个小两口。你们茶馆也别开了，咱们是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们的体面，你看好不好？
0: 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那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得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里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你这么说，都给我滚出去，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好惹的吗？
2: 真厉害啊。
3: 小子们，
4: 哎，
3: 你看了没有，他嘴上不答应，心里答应了。
4: 妇
3: 道人家脸皮子薄，看大爷我的。
4: 哎，看您的。
5: 啊，长不殿在上，教训有礼。
4: 哼，我拿大脚边踹你。
6: 那怎么踹呀？
7: 大爷
3: 啊，
7: 这下可应了点了。
3: 应什么点呢？
7: 打是亲，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拿脚踹。
3: 啊，去你的吧，我踹你。不对，跟他东横的。
7: 东横的。
3: 哎，茶婆子，听我告诉你，大爷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答应便罢，如若不然，你看了没有？大爷我今儿带着人，我要抢。
4: 什么？要抢？
3: 要抢。
4: 要我说，大爷，您瞧瞧，这大街上那么强强夺夺的，那像样吗？
3: 他你不答应吗？我就抢。
4: 好吧，那么您这等会儿。我让我们小妞捯饬捯饬，跟您一块走，不比抢强得多吗？
3: 你早要这样，不是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4: 好，那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3: 快着点。
4: 哎，好好好，我这就来。
3: 怎么样？
8: 还是怕吓唬？
3: 这在东横的。
8: 东横。
3: 这么一下就成，没错。看着我的啊。
7: 来，您吧。
4: 哟，我说啊，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4: 那么过来，我跟你有话说。
3: 还说什么？
4: 哎呦，你不要混账！混账！混账！混账！哎，孩子吓我一跳啊！你
9: 妈呀，干嘛跟他们打起来了？
4: 别提了。
9: 嗯，
4: 你不说那小子贼么鼠眼的吗？
9: 嗯，
4: 果然不是好东西啊。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水也不开叶子也不落，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9: 怎么着？他要抢？
4: 要抢。

0: 他要抢谁呀、
1: 啊？他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0: 他要抢我，
1: 啊、
0: 你躲开！
1: 干什么？
0: 我非揍他不可！
1: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0: 那依林怎么样了？
1: 依着我呀、
0: 啊，
1: 我赶到他们家，
0: 啊、
1: 我找他爹，问他爹，他爹讲。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你、啊、
0: 我搭您的话茬了、
1: 啊、
0: 您这意思我明白了、
1: 啊、
0: 您去找他爹、
1: 嗯、
0: 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见我
1: 干什么呀？
0: 我拆他的王八窝、
1: 啊、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兔文吧、啊、
0: 小心点。
1: 哎，没错啊。哟，净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有累带我抄个小道，迎头赶上，到

0: 过去得了。
1: 过去
0: 啊！
1: 问你，下回还来不来了？
0: 我下回不渴死也不知喝啥来了。
1: 来吧，
0: 啊，
1: 给茶去。
0: 茶去，不是搁桌子上让小子们带走了，我回头送来。
1: 送来啊？不成，
0: 不成，让我
1: 留点做压账。
0: 拿什么去呢？
1: 这什么呀？
0: 扇子，
1: 扇子
0: 啊！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好好好，你叫龙火就算了。哎，你要那帽子干什么？
1: 帽子
0: 啊，
1: 留着我兜鸡蛋。
0: 好，正兜正兜行了。
1: 天王还不够，给我脱衣裳。
0: 哎，脱衣裳，
1: 哎呀，
0: 脱脱脱脱脱。

0: 此人凶吗？
1: 哎呀，好说狂人地啊，
0: 因何这般狼狈？
1: 别提起了，带小子们洗澡。
2: 哎呦，走走走。
3: 鸟枪打你，
0: 俺是家一串的，
3: 算价的，
0: 真是
3: 别人的价能算，我们这价您可算不了。我背到他们家找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0: 妈妈，此人家中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想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想着妈妈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话倒是挺有理呀、啊、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赶到他们家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0: 妈妈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啊。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儿，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怎么样？
0: 萍水相逢不便打听。
3: 哎，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要不嫌弃的话就到我们这儿坐会儿。
0: 待我搀扶妈妈。
3: 这可不敢当，这可不敢当，这可不敢当。
0: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哎，别提了，这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有什么水也不开了、叶子也不落，
0: 保了无忧啊。
3: 进屋说话，这走过座了，那就算到了吧。来来来、来来来，您里边坐，里边坐啊，我给您倒茶去、
0: 妈妈不要费心、
3: 见词儿的见词儿的。我说妞啊，拿茶。

0: 我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1: 嗯，
0: 走了半道上我就碰见这位相公了。
1: 嗯，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了那儿也没咱们好处。哎，妈妈，我给劝他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怪不得我一看见他就像个好人呢。
0: 好人的长相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您辛苦了。
0: 哎，没什么。
1: 您受累了。
0: 可真气着了我了。
1: 您直出汗，您那歇会儿去吧。
0: 哎，
1: 这屋里我替您伺候着吧。
0: 啊，不用不用了，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啊，你到下边待着去啊。
1: 妈呀，您累了，您歇会儿去，我替您伺候着吧。
0: 我还不累，你先下边待着去啊。
1: 嗯，好嘛，您让我这伺候着吧。
0: 你待着吧你。你瞧哎，那么大丫头站着伺候人家像样，还不下去了，就越说越来劲儿。
1: 哟哟哟哟哟，干嘛呀这是？我好心好意的怕你累着，我替你伺候着，你怎么还跟我瞪眼呢？你瞧我，你当我真爱在这待着呢？你让我在这伺候，我也不在这伺候，怎么了这是？哪儿那么大的脾气？
0: 哎、这都是我平时把他给惯坏的。
2: 啊，好气！
0: 哟，你把这个少赔呀！
2: 老弟，我这两不是与史公子争吵去吧？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个小妞了，他跟我提亲。我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他干嘛
3: 抢？要抢？
2: 娶你我，娶得你
3: 包包啊，包包！
0: 哎呀，你可别见怪呀。把我给气服
2: 了，糟糕糟
0: 糕，我拿给你瞧瞧啊。
2: 同堂七辈宝雕龙，
0: 我真是个行家子。
2: 愿问此宫的来历。
0: 提起这档宫来历可就话长了，
2: 长话短句。
0: 那妈您请坐，您请坐。这掌弓啊，我们老头子当初活着时候他使用这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就没人能拉开这掌弓了。
2: 如此这般，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个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可不敢当我的大太爷。
2: 天是另外，余下领教三把。
0: 哟，领教不敢当，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哎，您请坐。
4: 哟，这妞儿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啊，把我给端上去了，那要是撒了摊儿呢？
0: 我盖着盖儿呢。
1: 那天乐不是五搜了吗？
0: 我还露着缝儿呢。
1: 什么事儿啊？嗯，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哎呀，他要领教我三把功啊！
0: 啊，
1: 妈呀！啊、这两天我没上工房练功。
0: 连这都忘了，
1: 都忘了。
0: 嗯，妈妈，我还记着点呢。哎、这个前腿要绷，后腿要绷。
1: 嗯，
0: 头里压着嘴，后头嘴压着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早就知道了。
0: 哟，那你还让我这耽误功夫？
1: 骗您的。
2: Yeah.

0: 这下气儿呢。
1: 哦，刚才呀、啊，跟那小子找麻烦来着，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0: 可不是，我肚子还饿着呢。哎呦，
1: 我的锅里煮着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0: 哎、我吃蛋去。
2: 立外功
0: 八岁
1: 吧，做成了都不好啊。
2: 日下一又配上三把功、
1: 哦，你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2: 朕要献丑，
1: 好，我就叫他去。
3: 你瞧，我真有两下子，我就丢了。
1: 你走得慢着点啊你。
0: 妈呀，您不让我吃鸡蛋去吗？
1: 是啊，
0: 我拿筷子一夹没夹住，掉地下了，没留神拿脚这么一踩呀、成了彩蛋了。
1: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撒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成花蛋了。
0: 妈呀，什么事情啊？
1: 人家说你拉弓拉得不错
0: 啊，
1: 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0: 哎呀，那真好啊。
1: 什么呀？
0: 您说什么呀？
1: 我说三把弓啊。
0: 我说弓三把呀。
1: 你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这一段是
2: 打进心了。
0: 听我妈说的，您看我拉弓拉的不错呀，跟我配上。
1: 哎，怎么又来了你？
0: 三把弓，三把弓。
1: 大短翅。
2: 拉得好，我是高；拉得不好，

0: 捧着他倒笑了。
1: 妈呀，您来、哎、您看他这拉弓拉的怎么样、
0: 啊？拉的好啊，多远啊？
1: 什么好了？您外行吗？
0: 我外行啊。
1: 我拉弓什么样？他拉弓什么样啊？
0: 你拉弓什么样？他拉弓什么样啊？
1: 我拉弓两个手指头，他拉弓满打转，我们谁拉的好呢？
0: 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问问他，还是别的武艺不会？
0: 对，我问问他去。
2: 这个，您除了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3: 十八般武艺，仅仅精通。
0: 瞧，真有两下子了。被问来了，十八般武艺，渐渐稀松。
1: 嗯，样样精通。
0: 你都听见了。
1: 妈呀！哎，我想跟他比套拳。
0: 留神我的鼻子呀！
1: 您问问，
0: 我去问问去啊！
2: 我们孩子想跟您比套拳，
3: 比拳，
2: 嗯，
3: 娇生凤
2: 配，可让着点
3: 儿，大姐。

0: 你挨打了吧？
1: 没有，没挨打。
0: 还没有，那我瞅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谁让人打嘴巴了？
0: 还没有呢，你瞧我脸蛋都红了。
1: 脸蛋红了？
0: 嗯。
1: 刚才我吃鸡蛋的时候，我喝了酒了。
0: 喝酒了
1: 啊！
0: 那喝酒满脸红，你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杯酒啊。
0: 得了，不算，再来捞吧。
1: 不算，大
2: 鱼。
0: 哎，不许打人家。我可丢个芥菜哥哥了。
3: 大弟辛苦了，
1: 辛苦了。
3: 大弟
1: 高
3: 拳法呀，
1: 您的好武艺。
3: 大弟高拳法。
1: 就您这扇子不错，我挺饿的。
3: 大弟西派送与大弟。
1: 您送给我的。那个不要，那多不好意思。
3: 不成敬意。
1: 真给我了。
3: 是啊。
1: 那我谢谢您。
0: 瞧这俩小东西还真有意思了。有了，我把这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嘛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
0: 瞅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
0: 我瞧你手。
1: 瞧我手？
0: 嗯。
1: 瞧我手干嘛？
0: 啊？
1: 啊，给你瞧。
0: 那只。
1: 那给你瞧，
0: 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俩手一块瞧。
0: 嗯，
1: 妈呀，
0: 啊，
1: 您瞧这个稀奇孩吗？
0: 什么稀奇孩啊？
1: 有那么一个家巧
0: 啊，
1: 嗯，有两个脑袋。
0: 是啊。
1: 哎呦，就在那儿了，
0: 在哪儿
1: 了？在那儿，在那儿。

0: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嘚儿飞了，你瞧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是那位大爷送给我的。
0: 嗯，我瞅你跟人要。
1: 没有，我没跟他要。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送给你的还则罢了，是你跟人要的。
1: 啊，
0: 我今儿个不打你。
1: 骂你明儿的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骂你后个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妈妈，
0: 这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喇叭箫扇啊！
0: 啊，别比划了啊！
2: 是箫扇奉送您大爷的。
0: 哦，是您送给她的。
2: 正是。
0: 那好，您还有没有了？给我一把呀。
2: 妈妈，你要啊？
0: 啊，
2: 可惜无忧了。
0: 哎，我呀跟你闹着玩呢，到我这儿就无忧了。
1: 妈，你可退了。妈，
0: 哎，
1: 我想起一个心事来了。
0: 哟，你还有心事啊？什么心事告诉妈妈？
1: 妈
0: 啊，
1: 当初我爹临死的时候、
0: 啊、
1: 把您叫到跟前儿跟您说的那些个话您还记得吗？
0: 哦，把我叫到跟前、
1: 哎、
0: 说是老婆子呀，我要是死了好好拉吧孩子，叫妈妈别改嫁，对不对？
1: 不是这个话。
0: 不是这个话是什么话呀？
1: 就为那长工的事儿。
0: 那长工
1: 嗯，
0: 怎么着我忘了。
1: 您怎么都忘了呀？
0: 我忘了，你说我听着了。
1: 我爹不是把您叫到床前、
0: 嗯、
1: 拉着您的手、
0: 啊、
1: 我爹跟您说、
0: 啊、
1: 我的老婆子，我的老婆子。
0: 是是，怎么了你？
1: 想我爹呀。
0: 怎么的了？
1: 就是这长工、
0: 啊、
1: 我在世我拉得开、
0: 嗯、
1: 我要是死了咱们小妞拉得开。
0: 是啊，
1: 再若有人拉得开这长工的，
0: 拉开这长工哦，外公卖给他？
1: 还不是。
0: 不是。哦，那送给他？
1: 那什么呀？
0: 那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你怎么都忘了？
0: 我是忘了。
1: 我爹不是跟您说
0: 啊，
1: 这两公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
0: 是啊，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
0: 我知道。
1: 再若有人拉得开这两公的，
0: 怎么着呀？干嘛不说呀？
1: 我怕妈打我。
0: 哎呦，妈妈我哪舍得打你，疼你还疼不过来呢。
1: 您不打我？
0: 不打你。
1: 那我说了。
0: 说吧。
1: 就说这人工我爹在世我爹拉的开。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的开、
0: 嗯、还是这两句。
1: 再若有人拉得开这人工、
0: 啊、拉开这人工怎么着？
1: 妈呀、
0: 啊、
1: 我不说了。
0: 怎么着、哦、不说了、
1: 嗯，该害臊的。
0: 妈妈我替你害臊得了。说吧。
1: 我害臊
0: 啊。
1: 那我说了。
0: 说吧。
1: 来耳朵。
0: 啊。什么我没听见呢。
1: 妈呀、
0: 啊、
1: 不是有个小字来着吗？
0: 哦，有个小字。哦，这小心别丢了，对不对？
1: 害什么？
0: 那你就说出来得了。
1: 就说这盏弓
0: 啊，
1: 要是有人拉得开这盏弓的，
0: 怎么着？
1: 嗯
0: 啊，
1: 就是我们的小女婿的丈夫。
0: 就这不害臊的呢？让妈妈我跟人说这去。
1: 要说出去。
0: 我才不管。
1: 好嘛，你说出去。
0: 不管。
1: 真不管。
0: 真不管。
1: 不管我自个儿说去了。
0: 你说这孩子，这不。真是，我瞧这位相公还是真不错，真要是跟我们妞在一块儿做个小两口，真是天生一对。
1: 爸呀，咱就这么办。
0: 你看，是倒是挺好，这我也怪害臊的，还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我们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妈妈，听说
0: 倒陪你了啊。
2: 命爱无以高钱。
0: 哎呦，跟您比差远了。
2: 好，
0: 这个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讲在当年，
0: 这个就提这盏弓吧。
2: 是，
0: 这个我们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跟我说过，
2: 是
0: 这盏弓他活着他拉得开，
2: 是
0: 他要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是，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病这么样啊？
0: 这个他是这么回事，这个我们老头子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小妞拉得开。再要是有人拉开这盏弓，
2: 妈妈，那病怎么样啊？
0: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2: 你是永无大人端上教去才能骂
0: 哟。哎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带教去回禀家父，吉利定来良辰相教，今你母女进府，小婿就此拜别了。
0: 啊，要这么办的，一言为定啊！一言为定，慢慢走啊，走好了啊。哎呦，你瞧，真是的，这么没想到，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哎，我说你回来呀，你姓什么？你瞧瞧，干脆等过门之后我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哎，
1: 人呢？
0: 人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嗨，什么呀？我说的是。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低了胡的人就这么低的吗？
0: 哎，那破胡不低的。
1: 我不信您没说。
0: 哟，我说了人家不要。
1: 真不要？
0: 真不要。
1: 嘿，我早知道他不要，我跟他比拳的时候把他那胳膊掰一斤两块。
0: 我你瞧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我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答应了
0: 啊？
1: 那他怎么说的？
0: 他说三天之后准备两乘小轿接咱母女进府去。
1: 这么说他愿意了？
0: 他愿意啦。
1: 您呢？
0: 我愿意啦。
1: 您猜我呢？
0: 你早愿意啦。
1: 什么呀？我不愿意呢。
0: 哦，你瞧喂，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呐，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远呢，我把他叫回来。哎，我让你回来。我干什么呀你？
1: 妈，您别说我嘴里说不愿意，我心里头早就愿了意了。
0: 我就知道你愿意了嘛。
1: 妈呀，
0: 啊，
1: 去到后面，给孩儿梳洗梳洗，
0: 啊，
1: 打扮打扮，
0: 哎，
1: 穿上一件大红的衣裳。
0: 啊，
1: 妈呀，我们要做新娘子了。
0: 我这不还早着喽？
3: 哎，我也该做丈母娘去了。
4: 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童芷苓。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罗慧兰演唱的《宇宙风》选段。罗慧兰也是梅兰芳大师的高徒之一啊，他呢早年曾经和马连良先生一起搭班演戏啊，搭马连良先生的班演戏，后来呢在河北啊来任教。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宇宙风》中的几句慢板，这是顾先生点播的。

下面呢，我们请江苏省京剧院著名的江派小生杨小青先生为大家演唱，大家欢迎。他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尖酒令》中的一段二黄成套唱腔。几年前，于振飞先生呢曾在我们电台录制过这段唱，也是尤继顺操琴为他伴奏的。杨小青先生呢曾多次来上海演出，尤继顺和他有过几度愉快的合作。好，下面就请听杨小青先生的演唱。

0: 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浣纱记·纪子》中的一支《胜如花》，演唱的是纪振华和纪晓岚。
1: 儿啊，事已如此，不必悲伤，且暂歇。

时针，元和年四月半。

叫儿盼得我眼含。

好，接下来呢是一红的2019年的四大项目胜利完成，我们那边再来关注一下王佩瑜于老板的京剧清音会。2019年王佩瑜京剧清音会是历经89场啊，从北京一路南下抵达深圳、广州，后来呢又来到南京、杭州、长沙、武汉等等啊。12月16号呢，即将回到上海来演今年的收官之场。王佩瑜的京剧清音会每到一处啊，都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今年呢，9月1日更是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时候，1000多名观众和于老板合唱《空城计》，掀起全场的高潮。这个也是非常宏大，也是非常感人的一个场面啊。当时的这个现场的气氛呢是非常的火爆啊，就像这个明星演唱会一样，可见于老板在年轻人的群体当中啊也是有着非常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那么这次上海大剧院的收官之战又会有哪些内容呢？提前给您来披露一下啊。那么说到这个清音会啊，它的这个概念呢其实是来源于清末民初的清音桌，那么当时的一些京剧名家和名票比较独特的演出方式。这个清音会呢和一般的大剧场的戏曲演出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个区别呢就在于清唱啊，不扮戏，不着戏服，舞台上一桌一椅，长山乐队，笔墨茶壶，哎，感觉非常的清雅，有一种仪式感。那么王佩瑜呢，他不但演唱这些古子老戏当中的一些弹鱼的经典唱段，还会讲解清音会的缘起啊，还包括老生艺术的发展、京剧的声腔板式等等。从于三胜到谭鑫培，从于淑妍到孟小冬，包括从念白到唱腔，从甩发染口到水袖等等啊，于老板呢也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京剧历史，让观众来感知国粹的魅力。更加特别的呢是这个京剧清音会啊，把直播和弹幕啊这样非常时尚的观看方式也融入进来了。

大家可以通过大屏幕看到演员在后台化妆扮戏，还可以通过手机发送弹幕进行互动，您想对于老板说什么话都可以传送到屏幕上。现场呢，甚至还会尝试用 VR 进行京剧全景的展示。在演出结束之后呢，上海场的观众还多了一份惊喜，那就是于老板和他的团队还将进行京剧其实很好玩系列图书的签售，大家也可以面对面的近距离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荀派名剧卓文君的宣场，这是1957年的录音。剧中荀慧生扮演卓文君，沈曼华扮演司马相如，陈喜星扮演卓王孙，费文之扮演红霄，朱锦华扮演竹影。

0: 小姐，您身在富豪之家，随心如意的，干嘛老是这么愁眉不展的呢？小姐，员外为您可真没少操心。就拿咱们辛苦老爷说吧，是窦太后的娘家人，他们家有的是势力，咱们家有的是钱，真是门当户对，富贵两全呐、
1: 春丫头，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
0: 哦，心事，小姐，我知道了，大概您是不满意这门亲事吧？可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怎么能拗得过去呢？
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
0: 是啊，
1: 这两句话不知害了多少。

0: 将迟来，恐我儿你烦恼啊。
1: 女儿身长贵重，丰衣足食，我有什么烦恼呢？
0: 就是你妾身一件大事
1: 啊。
0: 儿啊，你不要着急，你那未成亲的丈夫都归他死了。

0: 在大不喜，怎么学起天地来了？
1: 好个不明白的爹爹呀！

常言说得好，君叫臣死，臣不死，就为不忠；不叫死亡，死不亡，就为不孝。我听为父的教训，要将你锁进闺房。

0: 王孙啊，这王孙，你也太的心急了，女儿生与不生，自然在我掌握之中，何必与他争吵？也罢，明日就将他送到豆腐，也就是了。啊，儿啊，你也不要哭了。方才我的话也讲明，由你自便吧。
1: 不
0: 孝，老臣伺候小些，我要歇息去了。
1: 是，
0: 正是。老妻早上你娇惯，何必争持费空言？
2: 命就尽呀，谁的尽力？

0: 一个丫头往哪里去了啊？
1: 您不是叫我到后院吗？
0: 你为何吃了半日？
1: 小姐，您心急，我更心急。可是等人的事情，来不来，不是得由着人家吗？
0: 满座贵重往宴串，岂轮不知也？

0: 自是春风眠。
1: 哦，一面人见了一面，对不对？
0: 幸亏解不开。
1: 哦，这也是你，你想吧。
0: 送我日奶奶换配月中。你哪里知道一家相公他将我夜半三更夜奔肚子随他逃走。
1: 本来嘛，您跟司马相公是明珠满意天生的一对嘛。
0: 此事羞答答，我正好前去。
1: 小姐，这可不好啊，你要拿主意可得快着点啊。

去，那也得给你写个回信。

0: 报之臣立，师父孟父一传小儿道，
1: 我乃阴江文昌，乃圣人之道啊！
2: 哈哈哈哈哈！越说越不像话，小姐，小姐，
3: 你可是怎么样啊？
2: 快气死我了！
3: 你心不会疏导，
2: 您不是叫我送信的吗？原来知道了不？我路过前厅，员外那儿正大宴宾客，他们商量着把您送到道府，报主成亲，都齐声的喝彩。小姐您想，您要是到了道府，外头都知道您是守节立志了。生命不是更不好听了吗？
3: 哎呀，弟弟，你天爷，难道说你就不顾女儿我的终身，我就葬送了性命？
2: 恭喜儿女，这老不死话，
3: 你这是怎么讲话？你
2: 小姐，他都不像着您了，您还像他干嘛呀？我说你能有妇女之情，依着我，您倒不如跟着司马相公一走，到洛德克称心如意呀。
3: 此事休大办呀，
2: 小姐，您还害臊呢？员外把您当个小鸟。

什么珍珠吧。

0: 也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了。

0: 呀，小姐来了，快快请到房中，不要冻坏了雨衣呀。
1: 是我，好奇。怎
2: 么闹着玩？
1: 小姐，刚才您怎么着急来着？这会儿干嘛要害臊啊？
0: 小姐，请。啊，小姐，向林尊举婚之后，被人有死无忌，了计小奸，不想小姐就真过来了。哎呀，西杀人也，西杀人也。
1: 问君岂肯赴那月下盟誓？我今此来献供你，不要辜负我痴情啊。
0: 若杜梦不去，北不离家，深夜相逢，两日今生今世，断不负小姐相爱之心呐。
1: 今夜之事若被我爹爹知道，苦难甘休吧。
0: 不妨，我早有成竹在胸，只因快来春菜。
3: 春菜不春菜，我俩眼睁不开。哎，你们怎么来了？
1: 怎么早就来了？
3: 早来呀、
0: 啊。是啊，莫要声张，快快整顿车马，我们就要回转成都去了。
3: 哦，回家去呀、啊？好吧。
0: 是，小姐，请之后问免。
3: 哎，红小姐，
1: 春儿哥，
3: 谢谢您，您帮着我收拾收拾行李，好不好啊？
1: 干嘛这么客气？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3: 怎么着？往后咱们是一家人了？
1: 嗯。
3: 哎呀呀，如此是来，红小姐，
1: 朱眼哥，
3: 你随我来呀。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呢，首先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梅派名家李炳淑的演唱。李炳淑出生在安徽，他的父亲是一位戏迷。李炳淑小的时候呢，经常跟着父亲去看戏，小小年纪就会唱很多京剧唱段了。14岁那一年，李炳淑家乡的剧团招生，他瞒着家里去考试，一下就考上了。当时李炳淑的母亲呢还不太同意，不想让女儿唱戏。这时候呢，又是李炳淑的父亲从中调解，做思想工作，这样李炳淑就走进了京剧大门。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他演唱的《西施》中的几个唱段。

妈。

今天呢，我们先来听黄氏父子合作演出的《春秋配》片段。黄桂秋扮演江秋莲，黄正琴扮演李春发，扮演乳娘的是李胜全。

将张雄金轮满腹，虽失身逃难，必非

本来的多口。

0: 我是爹娘，问何名分在这？老妈妈，请重见一礼。
1: 啊，你还不曾走去吗？
0: 老妈妈，我见你举仆二人，神色不定，必有隐情。妈妈何妨直言相告？
1: 方才然对你言过了，你再若唠叨，定他无

要问个明白，只是这位老妈妈不肯相告，爷俩不免这厢亲自问过大姐。这位大姐孝顺这厢有礼眼江一边，孝顺这里心安。

0: 一目逼迫，哎呀，可怜的鸡。
1: 有了
0: 啊，老妈妈，小生这里有银子一锭，送与大姐买些柴薪，回家也好交代。
2: 你休得再次埋伏，银子快快拿去，载我老道进堂去。
0: 啊，老妈妈，这是。

0: 应之心，若有何而已，皇天不佑，花一世命因此放下，待我拉马走去。哎呀，好一位知臣的君子，因此放下，拉马就走。哎呀，真是难得呀，难得！
1: 啊，姑娘，请那君子留步。
0: 他已去远了啊。
1: 我还有话讲你。
0: 不是也罢。
1: 收留人家的银子，难道是令人家的心事全不稳吗？
0: 是啊，日后是怎样的打保啊？
1: 是啊。
0: 好好好，待我还他转来。啊，君子请转。妈妈，黄孝顺转来此事，我家大姐还你有话言讲。大姐有话吗？快去请讲。小生还要三度呢。
2: 哎呦，他到大起架子来了。
0: 啊，大姐，君子回来了，你有何话讲？

0: 寿宴呀，
1: 于此时来我们是
0: 相邻了。

我来自漓江宫。

0: 秀才大老爷呢？
1: 不该。
0: 哎，是定了，秀才也往下的。大老爷，他还是为秀才呢。

你的父母宽太多啊，我今天早年下世去了，我就是亡故了。

0: 呀，孤单的很啊。
1: 是啊，

0: 有这几个路数我不去了。
1: 好姑娘，问你去吧。
0: 还一地啰嗦了啊。
1: 姑娘问去吧。
0: 这话也说的是，我不去问难道是叫他自己去问吗？好，带我去问。君子，你今年新婚几何？
1: 我是孝顺的年纪哦。
0: 正是
1: 孝顺今年年方入关。
0: 哦啊，什么叫入关呐？
1: 妈妈连入关都不晓得。
0: 我不懂啊。
1: 就是20岁呀。
0: 20岁，你就是20岁，什么孝顺入关，入关把我关住了啊！啊，

0: 来问去，问起这句话儿，本待相告，又恐瓜田李下之嫌，天已不早，不免拉马走去，正能是方林有淑女，苦守寂寞兵，二人心有爱意，联姻带兵妹，妈妈小神去了，
1: 不远送来
2: 《药茶记》这出戏是久不见于京剧舞台的老戏了，当年是卧云居士留下过一张唱片。其实这个戏是很精彩的，这是一出老旦和文丑的对手戏，很多剧种都演这个故事。这几年《药茶记》又被挖掘整理出来了。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当年王金华演唱的《药茶记》中的一段二黄。

聊过了八百八，接下来就得聊聊千字开头的戏了。梅派有一出《千金一笑》，这个呢讲的是晴雯思善的故事。《红楼梦》里头就有这么一回，叫思善子做千金一笑，这也是梅兰芳大师早年在黛玉葬花之后改编的第二出红楼戏，背景是放在端午节。梅先生还专门设计了一场扑萤舞。哎，梅先生说了，这个扑萤火虫啊和扑蝴蝶不一样，蝴蝶飞得比较高，而萤火虫呢飞得低，这就考验腰腿功夫了。当时编排出来带古装头的扮相，配上豪华布景以及梅大师的轻歌曼舞，的确是让人赏心悦目。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上海京剧院的梅派名家夏桂华演唱的《千金一笑》。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呢，首先要为您播放的是花脸名家康万生先生的演唱。康万生呢，他出生在东北，六岁的时候跟着父母来到天津。天津我们知道戏曲氛围是很浓厚的，票房也多。康万生小的时候总是盼着到周末就可以去票房听戏唱戏。12岁那年，康万生考上了天津戏校，他的老师包括有刘少峰、张福坤等等。康万生天赋高又勤学好练，入校40天就参加了汇报演出，得到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赞赏。后来进团之后也多方求教，向前辈名家夏运龙、王正平、李长春学习，并且拜方荣祥为师。接下来咱们来听康万生演唱的《玉果园》选段。

今天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袁慧琴演唱的《对花枪》选段。有的朋友说，是不是那一段非常长的啊，有几百句的那一段呢？不是啊，这一段是大家熟悉的一段高波子。空盼望，气难忍，我好心伤，是徐先生来电点播的，一起来欣赏。

道。那么这一段唱跟上一段相比，曹操的心情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好，咱们再来听袁世凯演唱的《华容道》当中的唱段。

真是那英乐之马，喜笑我还能

为谋侠不当，天下丢魂。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
1: 今天首先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听众江女士点播的小林童、杨建中先生的演唱，这是《四进士》当中的一个片段啊，我们就从三公堂当中的这几句散板来开始听起。

天天去了都茶园。

我三人同来不相认，董事杰与你们

干了四十班，我为你陪家担锁，边外去从军。

所以是我黑马胆小的人。

0: 什么啊？
1: 啊，不，这位大人好像是对刘

看得清来敌人的命。我从军的时候岂能不成呢？儿子的庙中茶香尊称今天老大人，我心老我官本有我罪，我有壮志告不成。

0: 不到我的一个老虎死得疼。
1: 荀慧生幼年进三乐科班学河北梆子花旦，用艺名白牡丹。出科以后改演京剧，他善于表现封建社会的青少年妇女。他的唱腔和表演对京剧旧有的城市做了较大的突破，强调刻画人物的个性，生活气息很浓厚。他在悲剧《红楼二游》中前演尤三姐，后演尤二姐，同一剧中刻画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显示出卓越的表演才能。他的创作剧目较多，戏路很宽，塑造了《钗头凤》中的唐慧仙，《寻冠娘》中的寻冠，《杜十娘》中的杜十娘，《金玉奴》中的金玉奴，《红娘》中的红娘等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其中大都表现对被迫害最深的下层妇女的深厚同情，抒发反封建的思想感情。荀派风格自然洒脱，活泼多姿，秀丽精巧，用春来江水绿如蓝这个诗句倒是可以形容荀派的，有如春风里水中的生物都活动起来了，洋溢着蓬勃的生机和青春的活力。请听荀慧生演唱的几个唱段，《红楼二游》。

头虎，头虎，头虎。

说说十九。有一出戏叫《倾城十九侠》，这个戏是当年《还珠楼主》为尚小云先生量身定制的。《还珠楼主》呢，是一位武侠小说家，当时这个戏一经推出，也吸引了很多爱看武侠的人买票进场。现在在舞台上不太演了。那么这个倾城十九侠呢，主角叫吕灵姑，他本来和父亲隐居在青城山，不料有一位坏人叫毛霸把父亲打死了，于是吕灵姑拜师学艺下山报仇，而且还解救了其他十八位侠客，连他叫倾城十九侠，这就是这个戏的由来。青年演员常秋月他曾经学过这出戏，今天呢咱们就来听听他演唱其中的唱段。

接下来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同样来自当年的北京京剧团马谭张求照当中的另一位头牌张君秋先生演唱的诗文会选段。

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张金秋先生演唱的《望江亭》当中的几段唱，包括有一段流水，后来摇板转二六等等啊，这些咱们就连着来欣赏。

今天我们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上海京剧院的旦角名家李占华的演唱。李占华出生在北京近郊的一个农民家庭，他1972年进入上海京剧团训练班，从小体质好，能吃苦，当年他的靶子功、毯子功这个基础打得很扎实。学戏的时候他以青衣开蒙，后来又在朱灵妹、曹和文、赵小兰、张美娟、卢文琴等老师的指导下，青衣、刀马、花旦戏齐头并进，形成了能文能武全面发展的特点。1981年他演出了新编传奇李慧娘，得到了上海市文艺新秀的称号。连李万春先生也看了这出戏，说李占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李占华演唱的李慧娘中的一段高拨子。

来自北京京剧团的赵艳霞。当年马谈张求赵，这是北京京剧团的五大头牌，这票房号召力啊是无可匹敌的。不过呢，小的时候赵艳霞的家里啊是非常的穷，为了生计，小小年纪跟着父亲到处搭班唱戏挣口饭吃。说起他拜师的经历啊还比较传奇。13岁那年，赵艳霞天天跟着父亲去开明戏院唱戏，路上总会经过一个卖烤白薯的摊子。这个烤白薯的炉筒子旁边呢，就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要是吃上几口烤白薯，他就会高兴地唱两句，唱得还很好。有一天赵艳霞他就大着胆子问了，说老伯伯您会唱戏吗？老先生点点头。赵艳霞就说，那我跟您学戏成吗？老先生愣住了，他说我唱了一辈子戏，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你还要跟我学戏吗？赵艳霞还是点点头。老先生就告诉他了，自己叫朱如香，是唱旦角的，早年和梅兰芳曾经配戏，也大红大紫过一阵。赵艳霞一听喜出望外，赶紧告诉父亲，在父亲的张罗下，赵艳霞就拜在朱如香的门下。当时约定，穷师收穷徒，不写字据也不宴亲朋，一顿便饭就是拜师一式了。从此朱如香成了赵艳霞的开蒙师傅，他把一生的技艺倾囊相授。赵艳霞也是尊师如父，勤学苦练，为以后的艺术打下了功底。说过赵艳霞拜师的故事，咱们来听赵艳霞演唱的《碧波仙子》选段。这其中有一段二黄中三演的新腔，也可以说是赵派的名段了，一起来欣赏。

哎

0: 我娘婆，
1: 这就是孩儿一人。
0: 是好，哭将红灯
1: 西
0: 下城来，但因为父休下学士。

后来呢，赵艳霞还向李林峰、荀慧生、楚玉香、何佩华等名家学习了青衣戏和花旦戏。他学习了王派、荀派、梅派的艺术特点。15岁的时候，他是崭露头角，和前辈的名家金少山、谭富英、杨宝森、马连良等等都曾经联袂演出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赵艳霞演唱的《红梅阁》中的唱段。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听众朋友们点播的一些唱段。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老生了。然后这位呢，刚才我们在演出信息里头也提过，接下来要和白金一起在上海演出《台真外传》啊，他就是青年老生演员张建峰。张建峰呢，他学西派啊，但是现在呢，他的这个戏路啊相对比较宽广啊，不仅仅是演西派戏了，其他的一些渔洋派的一些剧目呢，他也有涉猎。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他唱的《碰杯》中的大段反二黄啊。这个反二黄唱段非常考验老生演员的演唱功底，这个反二黄也不好唱啊，不仅是行腔吐字，而且要掌握好养老令公的这个心情啊，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今天呢，我们是应黄先生的点播要求，为您播放张建峰演出的版本。

兄弟也闯逃，那时人我东西沙滩做工有土工厂，那两个青菜住在两个狼山里，我有两百，我有草，俺一口刀，眼前的

接受除了很多戏得自家传之外，他也观摩很多其他京剧名家的演出，尤其酷爱李少春的表演。他也是立志要走文武兼备的戏路。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他演唱的《打金砖》当中《太庙》一场中的唱段。

躺断。李慧芳她出生在一个非常贫苦的家庭，她的祖父父亲做什么呢？做鞋楦子为生啊，就是楦鞋，在鞋里头撑着的这个鞋楦子，做好了之后呢，用一个担子挑上街去卖，这点鞋楦子也卖不了多少钱，是仅够糊口啊。李慧芳他们家住的这个地方啊，对于她影响是太大了。她住在一个梨园行群居的一个大杂院里头，李慧芳跟着邻居学了几个老生的唱段，竟然能够卖唱挣点钱。后来傅连城科班的王连平先生发现了这个人才，让他拜师学艺，跟着李玉龙先生学老生。说到这儿，咱们先休息一下，听李慧芳演唱的《辕门斩子》选段。

0: 他就是咱们大老爷常跟您提起的那位王宝钏王娘娘。
1: 哦，他就是王宝钏王娘娘吧？
2: 对了，
1: 长得还真不错呀。
0: 感情，哎，公主啊，既然来了，您得向前见个礼儿啊。
1: 怎么着？咱们还得给他见个礼儿吗？
2: 啊，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啊。
0: 哎，见个礼儿跟往后好说话啊。
1: 见个礼儿。
2: 见个脸儿，
1: 见个脸儿，
0: 见个脸儿，
1: 见个脸儿。

0: 可是两国行礼大不相同。咱们国行礼好比山东爷们开宝是大长门，他们国行礼好有一比呀。
1: 你说何来呢？
0: 老身方印的是锦上加锦呐。
1: 那不成了不倒对了？
2: 您不倒对啊，八月十五不给月饼吃。
1: 这么一说总得倒个对，
2: 总得倒个对，
1: 倒个对，
2: 倒个对，
1: 倒个对，
2: 倒个对。

人，今朝寻之言，你问我受了金鞭。

那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黄女士点播的一段程派风格的毛主席诗词啊，《蝶恋华·答李叔一》，我是教杨军诗柳这一段，这个唱段呢，很多的戏迷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唱。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海燕演唱的版本。

袍中的一段流水。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给您挑选了裘盛戎先生的一段唱啊，这是连环套《拜山一场》当中窦尔敦出场的时候唱的一段流水，想当年在河间谁不尊仰，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接下来呢，十一红的2019年的四大项目胜利完成，我们那边再来关注一下王佩瑜于老板的京剧清音会。2019年，王佩瑜京剧清音会是历经89场啊，从北京一路南下，抵达深圳、广州，后来呢又来到南京、杭州、长沙、武汉等等啊。12月16号呢，即将回到上海来演今年的收官之场。王佩瑜的京剧清音会，每到一处啊，都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今年呢，9月1日更是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时候，1000多名观众和于老板合唱《空城计》，掀起全场的高潮。这个也是非常宏大，也是非常感人的一个场面啊。当时的这个现场的气氛呢是非常的火爆啊，就像这个明星演唱会一样，可见于老板在年轻人的群体当中啊也是有着非常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那么这次上海大剧院的收官之战又会有哪些内容呢？提前给您来披露一下啊。那么说到这个清音会啊，它的这个概念呢其实是来源于清末民初的清音桌，那么当时的一些京剧名家和名票比较独特的演出方式。这个清音会呢和一般的大剧场的戏曲演出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个区别呢就在于清唱啊，不扮戏，不着戏服，舞台上一桌一椅，长山乐队，笔墨茶壶，哎，感觉非常的清雅啊，有一种仪式感。那么王佩瑜呢，他不但演唱这些谷子老戏当中的一些弹鱼的经典唱段，还会讲解清音会的缘起啊，还有包括老生艺术的发展、京剧的声腔板式等等。从于三胜到谭鑫培，从于淑妍到孟小冬，包括从念。

白的唱腔，从甩发、染口到水袖等等啊。于老板呢，也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京剧历史，让观众来感知国粹的魅力。更加特别的呢，是这个京剧青衣会啊，把直播和弹幕啊这样非常时尚的观看方式也融入进来了。大家可以通过大屏幕看到演员在后台化妆扮戏，还可以通过手机发送弹幕进行互动，您想对于老板说什么话都可以传送到屏幕上。现场呢，甚至还会尝试用 VR 进行京剧全景的展示。在演出结束之后呢，上海场的观众还多了一份惊喜，那就是于老板和他的团队还将进行京剧其实很好玩系列图书的签售，大家也可以面对面的近距离的欢的京昆节目。今天首先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刘征演唱的宇宙风中的一段反二黄，就是听众杨先生点播的啊。刘征呢，他也是出身梨园世家，他也是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男旦演员之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先听他唱的这段反二黄。

0: 今天开始，我们分三期节目为大家送上京剧《龙凤呈祥》的片段录音。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听第一部分。剧中乔玄由马连良扮演，刘备由李和曾扮演，孙权由裘盛戎扮演，吴国泰由李多奎扮演，乔福由马富禄扮演，赵云由孙玉坤扮演。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1: 三心自得苦，夫婿

0: 今次远远中老臣，为子奉信，臣奉尊，皇甫庸故命安禄，但愿我知万万春。
1: 他们失去什么？
2: 家园
3: 将爷
1: 不下认真在哪里交头接耳？他们失去什么？
3: 哎，他们说的是孙刘见新的话呀。
1: 什么孙刘见新的话？
3: 哎呀，老将爷刘欢不知呀、啊、只因老太后将军制许配刘皇叔，刘皇叔依然国将招亲来了，在关系煮好了，你老人家还不知吗？
0: 嗯，有这样的大事，像老夫身为首相，我怎么一声儿也不知啊？
3: 满城国君们都晓得了，你老人家还不知吗？
0: 哎呀呀，纵然连皇叔国将也该前来拜拜老夫。
3: 想的是要来的呀。
1: 好好好，你是闷上去吗？
3: 是是是是，
1: 不晓得机关的事。
4: 回去查物质，便来拜相恩台。
1: 他们一听是，
3: 哪里来的？
4: 刘皇之拜。
3: 哦哦，是是，好说好说，我刘皇叔，好说好说。哎呀。阿金相爷，刘皇出拜。
0: 哎呀，刘一秋果然来了，吩咐中原有请。
3: 有礼，
0: 有兵之风。

0: 说国家蓬荜盛会，老朽有失万民，当年是罪。大将不肯，少来问候，太太好。
1: 去干去干。
2: 主公，
0: 燕国太
2: 是。
3: 范杰太监。
1: 完了完了完了，
0: 皇叔此两个人死地找。
3: 哦，这就是在长坂破军救幼稚的石龙将军吗？
1: 哎呀呀，真乃虎将呀，真乃当时的
0: 大玉花将。
1: 好虎将。

0: 刘备其余国将孙刘两家若能结亲，永结盟好，也从士兵攻击曹操，
1: 与我东吴大大的有利。哎呀呀，值得老夫庆幸。
0: 有了，我便进宫与太后贺喜。
2: 哎，
0: 有，外相大道进宫，
2: 外相大道进宫啊！

你

王罪可赦，但是光阴在身旁，我儿执掌江东的，只求死乎云安堂，身后无事佩服孙乾，少年身故，父身儿子，长子孙策妖虫而亡，次子孙权先掌江东九郡西州之职，有女上。

0: 将为臣昏配，怎是长江女儿时时刻挂心田。
1: 何人可还？
2: 囚禁他于何？
3: 候着，
1: 在欧开于囚的，
3: 跟他进宫。
1: 还于进宫啊？

0: 人叫做丁家不太亲水
1: 太亲人
0: 丁亲水
1: 是错
0: 丁家错
2: 家亲亲，倒是一岁而不追呀、啊。
0: 这样的大事，太后不知，谁敢所知啊？
2: 是啊，是我的主意呀、
0: 啊。哦，讲的是二千岁的主意，
2: 跟他定过，
0: 定是。

0: 母后宣召不堪听，龙心无辜进宫门。儿臣见家母后天罪，
1: 皇儿平身
0: 天天罪，
1: 子孙
0: 啊无罪。
1: 老臣参加
0: 坐下。愿儿臣进宫有何之意？
1: 孙刘二家结亲不是你的主意？
0: 这儿臣不知。
1: 瞒我，
0: 即被母后识破，安儿不堪隐瞒，何恨大儿刘备久借荆州不还？为此定下为臣之计，将他亡国将来，求死东吴荆州，岂不是唾手尔等？
1: 几位荆州之士，将他哪里发兵？而这里就在县将去会荆州才是，岂不扬名天下？怎么你定下美人之计，自己抛媒为民，纵然吃回荆州，岂不被天下英雄取笑？你自己的败坏人格，不足当真，岂

0: 叫啊，若问此地闻你临行周郎。
1: 哦，这么又是周郎的心。
0: 嗯，他明明是要害你呀、啊、
2: 多口、
0: 哦、反倒我多口，我多口。

0: 吃公去吧啊，
1: 李福生。

0: 日不候在甘露寺，面相留美，堂堂相长，岂不是奴家成真？来，愿屡犯进宫。
1: 屡犯进宫啊！
2: 杜琦、张继德相扶怀赐也。
0: 当作想
2: 一出，完成进宫，有何国事议论？
0: 明日太后在甘露寺，面相留美，堂堂相长，岂不是弄假成真？有何妙计？
2: 施工。

0: 我在甘露寺面向刘飞，我太若相谈不上，必被周郎所害。
1: 哎呀，这必须早做准备的差事，小仆我来。
2: 哎，想也，
0: 命你去吃官羽，面见刘皇叔，
2: 是，
0: 就是太后的款子，命你在甘露寺面向刘飞。
2: 是是。
0: 就是言情有空有道，
2: 哎，
0: 你那包家的将军内穿铠甲外罩袍服，做一个防而不备多加小心。
2: 哦哦哦，防而不备，哦哦哦，防而不备多加小心。
0: 但愿顺流起心好，同心合力灭

0: 太朝东吴地，
1: 朝一回民籍。
2: 你了乔府地，来此是官仪。
3: 啊，本上哪位在？
4: 不是目的。
3: 哎，烦了红斌呐、啊，乔府求见刘皇叔。
1: 朝战。
3: 哦，是是是。
1: 黎民之功，乔府官家求见。
0: 叫他进来。
1: 黎民传。
3: 哦，是是是是是。哎，朝见刘皇叔。
0: 罢了，到此则成。
3: 知我们相爷言道，今日太后在甘露寺面向皇叔。太爷言道，恐怕西前有诈，令保将将军乱传太家外道朝府，所以就防而不备，多加小心呐。
1: 用
0: 上是
3: 哦，有上哎呀，哦哦，好好好，
1: 施工有上
3: 啊，多谢皇叔，多谢皇叔。哈哈哈
2: 哈，你看这荆州来的人呐，实在的大方啊，你上嘛就是一锭银子。
3: 嗯，哦，哎哎，有了，我把这几句话得这位将军一讲，少不得他也是一锭银子啊。哎，将军，你这里来
4: 做什么？
2: 您这可是将军的保驾前去啊！
4: 是的，是的。
2: 好了，好了，保驾相爷言道啊，恐怕这西前有诈，您将军内传铠甲，外罩袍服，做你个防而不备，
3: 多加小心呐、啊！
4: 哦，知道了。
2: 将军。这个防而不备，多加小心呐、啊！
4: 知道了。
2: 这，哎呀，这不是荆州人，他不打我。

0: 刘皇叔，上面就是五国台上千百姓。
1: 哦，这皇叔来了，
2: 不才亲上受妃大礼参拜。
1: 慢来慢来，乃当今皇叔老臣生产受拜。
3: 啊，太后，这女婿我们总是要拜的，皇叔要多拜。

0: 眼看也好，
1: 不是何能
0: 是的赵云
1: 能将心
0: 眼看也好。

0: 是妙计，老臣请教一番。
1: 太子不知。

0: 表王刘表之堂弟，当今天子之皇叔。
1: 奴奴奴，国太卿看，臣都是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国旗，怎不愧帝王的根本呐？
2: 哦，他乃帝王的根本，
1: 帝王的根本呐、啊。
2: 与你什么相干？
0: 我学学也无妨紧要啊。
2: 少事
1: 哦，你也少说才是。哦。

0: 为人，
1: 也不晓得
2: 此人姓关名羽，字云长，乃蒲州咸阳人士。自从桃园接日以来，在西周四战万般无奈，战归曹操。那曹操在他师父的恩后，三日一交别，五日一答应，上马金，下马银，每日士兵知已不舍，分得黄叔等寥寥下落。于是寡人奉金在八桥飘跑，国务官斩卢将，这位将军的义气不孝啊。
0: 哦，这位将军义气不孝，
2: 好义气啊，
0: 可是你亲眼得见？
2: 虽不是我亲眼得见，谁人不知这大义可不孝啊。
0: 坐在一旁养养你的精神吧。
2: 哦。

0: 日夜，这位将军在当阳桥大吼了一声，喝得曹操受了金龙山，因此下后去。这位将军好威风啊，好杀气呀、啊！
1: 哦，好威风，好杀气。
2: 好威风，好杀气。
1: 方才言过，不要这样啰里啰嗦。
0: 这也不算我啰嗦。
1: 你特意的啰嗦。
0: 有其事。
1: 哎，
0: 有其事。

0: 三日夜，这位将军在那长发不停，与曹兵交战，杀进了曹营，取进此处。
1: 哎，我只知三进三出。
0: 不，取进取出。
1: 三进三出，
0: 此次指定是取进取出。
1: 哎呀，也不怕犯坏你的嘴。
0: 本来是取进取出。

0: 卧龙乃南阳人也，皇叔三顾茅庐，他是才子下山，这位先生在我东吴南郡山高设一台，明月七星接风坛，前来三日三夜东风，烧成曹军83万，好烧啊好烧啊，
1: 如果两极火大，烧得你在此胡说八道。

0: 刘坤张道来，停止弓，停止发镖。
1: 知道
2: 了。
0: 儿臣饶你公子，了
1: 去
0: 吧。遵旨。

Thank you.

将军皆拜你去，人归头来。

0: 为公平了啊。
1: 陈爷，这又是何的主意呀？
0: 乡里有些儿子嘴里主意吧。
1: 请他上课的。
0: 哦，是是是。
2: 儿子嘴上课的。
1: 可是你的主意
3: 是按律法编制，
1: 你看上课的
3: 律法上课点
1: 是不太爱护边疆，可是你的主意
4: 为臣不知乃是假话。
1: 假话
0: 哦，不不不，太好，我杜刘元大将名唤瞎话，
1: 瞎话上坡的，
0: 瞎话，
4: 瞎话上坡的。
5: 刘生来当子道，你需要把刘贺学生
4: 太后转你，谢去兵刃了。太后知道了吗？
0: 瞎话，
6: 瞎话，是是是。
4: 参见德国台，
1: 埋伏兵将可是你的主意？
4: 启禀国台，向着高罗斯埋伏，无非是刀枪剑戟，不愿够查。哎呀，我的老太太，我全不知道啊！
1: 哎，出出参了，
0: 全家不认识啊！
2: 好，张辽此人居然花痴，
1: 他们设计害你，怎么还来与他求情？
0: 太后，天明是将军需要兄弟啊！
1: 你看那皇叔今年饶你如此干了出去，
4: 谢国太。
6: 嘿。

0: 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浣纱记·纪子》中的一支《胜如花》，演唱的是纪振华和纪晓岚。
1: 儿啊，事已如此，不必悲伤，且暂行。

您收听金昆养韵，我是张元。今天首先为您播放的是马长礼先生演唱的京剧选段。马长礼小的时候进入荣春社学艺，出科之后又向刘盛通学老生，他是私塾杨派，苦心钻研。后来呢，他拜谭富英为师，还被马连良先生收为义子，精心培育。所以马长礼称得上是谭徒马儿私塾杨。此外，他还得到过李少春先生的热情指点。今天我们先来听马长礼演唱的《文昭关》片段。《文昭关》这是老生的重头唱功戏，也是马长礼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其中有一套成套的二黄唱腔，节奏由慢变快，音调也越来越高昂，把伍子胥又悲又急又怨又愤的情绪刻画得淋漓尽致。马长礼的演唱基本是宗法杨派，但是呢，他也发挥了自己嗓音清越、音域宽广的长处。尤其是后面鸡鸣犬吠五更天、父母的冤仇化尘烟这两句高腔，马长礼唱的是满弓满调。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马长礼演唱的《文昭关》片段。

0: 天下讨之凡臣，要到吴国借兵报仇，行至此间，四面俱是高山峻岭，不知哪条道路可通吴文
1: 公。
0: 那乡有一老丈，下马问恩来。啊，老丈请了。
2: 来的干事伍子胥，
0: 何故？啊，老丈，俺不是伍子胥，老丈不要人查了。

0: 将军不必害怕，老韩乃山中隐士，但将何方？
1: 俺便是吴云，老张何以知晓？
0: 那日路过赵官，见悬挂画图，与将军面貌相似，故而冒叫一声，多有得罪。
1: 岂敢！
0: 将军今欲何往？
1: 我有满腹的怨恨，要到吴国借兵报仇。请问老张，哪条道路可通吴国？
0: 将军，你来看，此年俱是高山峻岭，将军若到吴国借兵，非从赵管经过不可。
1: 可有别路？
0: 并无别路。
1: 不不不不，我还

0: 湘军不必悲泪，此地离老汉舍下不远，请到庄中叙谈叙谈。
1: 哎，萍水相逢怎好他交啊，
0: 四海之中乃为朋友。来来来，带老汉与湘军牵马。
1: 这就不敢请哪。
2: 在等山川相连迟迟通，五湖四海乃朋友，人道逢迟不相逢。
3: 迎接家业，
0: 将马带进去。
3: 是
0: 听从
1: 有座，请问老丈遵行大名。
0: 老汉东高孔，昔年曾拜扁鹊先生门下为徒。
1: 哦，原来是前辈的老先生失敬了。
0: 岂敢，湘军为何这等模样？
1: 哎，

不大自听大牛，我的风见色。

0: 云不必悲泪，就在老汉后花园中暂置机遇，慢慢相调妙计，搭救将军吃官。
1: 我得此安无云感恩之前，
0: 岂敢将军请到后花园，
1: 请臣乐事。
0: 忠臣小子任拥护，
1: 可一下男儿不丈夫，
0: 将军是大丈夫，
1: 惭愧。

其女东高空，将我隐藏后花园中，你连机遇并无动而静，今日又是一天，思想起来毫不愁闷，人也

父的怨恨。

长。

人慢慢来，不提事，不安。

小人南下小机关若是真心来求我，为何其他不言谈不回来，待我你就该把我写的老官回身的两不能相见。

想当初在朝峨一官宦朝臣待了我，金盘到如今也住在黄村院。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咱们首先来听杨乃鹏先生的演唱。杨乃鹏出生在一个酷爱京剧艺术的家庭，从小呢家里人就请老师给他吊嗓子学把子给他说戏。杨乃鹏六岁就登台演出了。1958年他考进了天津市戏曲学校，得到杨宝忠先生的亲传。他们师徒俩是朝夕相处有6年之久。杨宝忠先生的教学呀，不限于杨派名句，还把余派的唱法以及各家所长教授给杨乃鹏，也告诫他要学习流派的神韵和实质，而不是机械的模仿。好，今天我们先来请您欣赏杨乃鹏演唱的《洪崖洞》选段。

流水呀，江湖里他最大志。

康万生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他演唱的调门是正宫调，唱腔既有裘盛戎的韵味，又有金派黄钟大吕的气度，所以票友们都称赞他的演唱是金声玉振，虎啸龙吟。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康万生演唱的《赤桑镇》中的几个唱段。

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朱强的演唱。朱强是张学金先生的德艺高足，也是现在马派艺术的佼佼者。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马派名段之一《借东风》当中的唱段《西天书·学兵法》，犹如反掌。我们一起来欣赏。

老将他心热时贪得忘，当君我君过了不唱个将，同君和曹同和同商量那庞徐元，千里换君

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去欣赏的是裘盛戎先生演唱的《赤桑镇》当中包拯的唱段，这个唱段以及这出戏啊，还有裘盛戎先生的嗓音，大家都非常的熟，演唱的《春秋》笔选段。

听过了老生，咱们再来听小生，要为您播放的同样也是一位名家之后叶绍兰先生的演唱。叶绍兰受家里的影响，小的时候就喜欢演戏，家里头拿大木床当舞台，拿帐子当大幕，被单当守旧，就学着父亲叶圣兰的样子表演起来，还经常拉着哥哥叶鹏给他配戏。叶圣兰看儿子这么喜欢戏，演出的时候呢就带着他，吊嗓的时候给他搬个板凳坐在旁边听。这是叶绍兰小时候的趣事。好，接下来咱们来听他演唱的《辕门射戟》选段。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听的是李工无听众的点播要求，这第一段是梅妃中的一段二黄慢板。这个梅妃呢是早年李玉如、汪正华等京剧名家排演的一出好戏。这一段这个二黄慢板呢啊，也的确是传唱非常的广。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国家京剧院的程派名家李海燕演唱的版本，这也是应我们的听众张先生的点播要求来为您播放的。那么我们就一起来欣赏。